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最兴旺，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哇，不知不觉，我们韩流百宝箱 A to Z 的宝藏图鉴已经从暑假陪伴大家到现在3个月了哎，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那不知道现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来收听我们的百宝箱，有没有已经成为大家的固定行程了呢？嘿嘿，这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从字母 A 开箱解锁到今天的字母 T 了。看着自己一集一集的做下去，也越来越了解每个团体，然后分享越来越多的好歌给大家听，真的很有成就感啊。那接下来的百宝箱也还有更多的组合等着鲨鱼我带着你们一起去解锁哦，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好，那刚刚提到了字母 T，我们今天要解锁的男团呢，就是5位成员啊，都拥有像斯曼男一样的高颜值，每一首主打歌呢都拿过1位的超级反差萌男团 TXT Tomorrow by Together。 节目一开始，马上先来带大家重温他们在2019年震撼乐坛的出道曲 Crown 皇冠，是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 Synth Pop 曲风哦。一出道呢，就把这种独特的童话少年感完美的展现出来。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TXT 的全名叫做 Tomorrow by Together， 它的意思是互不相同的你我，为了同一个梦想而聚在一起，共同打造明天。粉丝呢则叫做 MOA。 那刚有说到他们五位成员呢都游泳像斯曼男一样的高颜值，平均身高都超过180哦。那什么是斯曼男呢？就是像漫画里面走出来的男主角一样，非常不可思议的帅哦。那 TXT 出道于2019年3月4日，成员有秀彬、然俊、樊贵、泰贤以及修宁凯。那接下来要放的这首 Chasing That Feeling 是他们正规三辑的主打歌，曲风采用了非常酷炫的80年代复古风哦，节奏轻快又充满节奏感，一听呢就让你感受到 TXT 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刚播放的这首是 TXT Mini 7集的主打歌 Over the Moon， 光听曲风就觉得超级浪漫的，对吧？带有轻快的 R&B 节奏，又不失 TXT 自己本身的味道，听了心情完全超好啊，完全是告白神曲。下一首呢，就是这首在2023年直接让全世界粉丝陷入狂热的 Sugar Rush Ride。这也是我第一首认识 TXT 的歌哦，它非常的特别，里面不仅融入了韩国传统清唱的元素，舞蹈更是卡点，完美演绎了像是被魔鬼诱惑一样的感觉，让人一听就上瘾。

记得之前有好多集的星光名场面都会出现的妈妈颁奖典礼吗？她好久没有出现了吧？那没错哦，今天的名场面呢，就是 TXT 他们在2023年妈妈上所表演的舞台。他们首先呢是表演 Sugar Rush Ride， 紧接着在表演第二首 Chasing That Feeling 的时候，他们全员竟然换了一套超级酷帅的赛车手服装。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来了，队长秀兵呢在表演的最后居然戴着安全帽，接着呢在镜头前面非常潇洒的把安全帽拿了下来，而且还这样子甩了甩头，然后那个眼神啊，整个颜值轰动了全场啊！赛车服再加上脱安全帽的瞬间，简直就是斯曼男本男啊！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刚刚这首 I will see you there tomorrow 是不是完全就是 TXT 的味道啊？轻快的 house 节奏，听了一次呢，就会直接留在脑海里耶，就非常有 TXT 的那个感觉跟那个记忆点。那这首呢，是他们迷你六级的先行曲。下一首我们要听的是他们迷你六级的主打歌 Deja Vu。那其实这首 Deja Vu 呢，才是我最喜欢的歌哦。但我觉得它真的太能够代表 TXT 了，所以才没有把它放在主持人的百宝箱，把它放在主打星这里。那这首歌呢，充满强烈的宿命感跟摇滚打击感。你看你看，完完全全就是我喜欢歌曲的标准答案。那很好笑的是 ，TXT 在打歌这首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有一次呢，他们去上一个电台节目，去现场 live 打歌。那这首歌呢 ，Dance Break 后面有一段是

空拍两三秒的，就是没有音乐。结果呢，主持人就以为这首歌结束了，开始捧场大叫，啊，这样子。然后尤其那个主持人的叫声又很好笑。然后但后面接下来是冉俊要开始唱这首歌的最高潮的部分，直接害成员们全部都喷笑，真的很好笑。那这首歌应该就是这个片段有在网络上流传一阵子，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滑到过。

三首呢，则是充满夏日气息的 Love Language。 这首歌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最后面副歌的腹肌舞。好可惜这是电台没有办法播给大家看，但这首歌一样是很好听很好听的歌曲，大家赶快去搜寻这个舞台，它叫 Love Language。

而最后一首 Song of the Stars 是一首非常温暖与粉丝之间的歌哦，用温柔的吉他和弦唱出即使在黑暗中彼此依然像星光一样互相照亮，守护约定的温暖。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在节目的最后要来播放这首他们在今年四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 Stick With You。 我真的觉得 TXT 的歌呢是会越听越好听的那种程度，那这首歌也展现了成员们细腻的嗓音与情感，歌词表达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想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的温柔誓言。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刚刚听完了 TXT 于今年四月所回归的最新主打后，他们于今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就是下个月，又要带着他们的第九张迷你专辑回归啦。那真的真的很期待他们又会带来什么样更好听的歌曲。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团体呢，有跟进到时事哦，我直接公布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呢是 V， 就是最近刚要换公司的 VVG。 那准确来说是不是这个团名也不太知道，那有什么想听的歌都还可以跟我说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瓦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今天呢是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个假期快要结束的感觉了呢？好，有人可能呢还在旅途当中啊，有人可能正在收拾行李，但也有人已经开始默默准备啊明天要上班上课的心情了。而就在这个啊准备重新出发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要来聊一种非常适合这个时刻播出的音乐哦，就是进行曲。说到进行曲啊，大家是不是很容易想到就是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响亮的号角声，还有一个个踩着节奏向前走的步伐呢？进行曲啊，其实啊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它有非常鲜明的节奏啊，仿佛呢每一拍都在告诉你走吧下一步。而且很有趣的是啊，进行曲呢不一定要真的有人在行进哦，我们光是呢坐着听，身体好像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节拍动起来哦，就像现在您所欣赏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就是拉戴斯基进行曲，是不是让您觉得非常的有节奏感呢？好，这个古典音乐里的进行曲呢，也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军乐或者是典礼音乐哦，有的雄壮威武，有的很华丽，有的呢可能非常轻快俏皮哦。那么作曲家们呢，用同样规律的节奏呢，可以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个性与情绪啊。所以呢，趁着国庆连假最后一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进行曲呢到底有什么魅力啊？也许呢。假期就快要结束了，但人生本来就是一段又一段的行进哦。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得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偶尔停下来休息一下也没关系哦。重要的是啊，

一个乐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愿意继续往前走了呢？我是冯安，陪你用音乐收好这个假期，也替接下来的日子呢准备好出发的节奏。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非常这个振奋人心、非常欢乐的一些节庆的音乐跟进行曲哦。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的就是韩德尔呢所带来的皇家烟火。嗯，提到这个烟火呢，是国庆日呢一定要做的活动，对不对？这个释放璀璨亮丽的烟火呢。

也是啊，冯安对于这个国庆这一天呢，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哦，尤其呢小时候呢，几乎是每年都一定要去淡水河边来观赏这个国庆烟火。那么之后呢，现在这个国庆烟火呢，可能每年都在不同的县市来举办。那么节目继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好听的一些进行曲了。那么提到进行曲呢，它其实就是原本是一种舞曲了啊、哦，那么就是一种适合大家集体行动的一个节奏跟旋律。那么非常适合鼓舞人心，或者是激励士气啊，这样的一个曲式。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在1869年呢，因为庆祝啊这个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威尔第大师呢特别啊受这个埃及政府的委托，创作了一部非常知名的歌剧，就是阿依达。那么里头呢就有一首非常华丽登场的这个大进行曲，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在今天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威尔第非常知名的阿依达歌剧里头非常好听的大进行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我也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啊，今天是国庆日，所以呢我们都选播一些非常好听的进行曲。刚才欣赏的呢是威尔第的作品歌剧阿依达里头的大进行曲，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也是一首大进行曲哦，那么是另外一位音乐大师华格纳他的歌剧唐怀瑟里头一首呢，在剧情里头呢是一个歌唱比赛之前呢，很多的骑士很多的贵族呢要这个鱼贯的进入会场的时候呢所演奏的这个场面音乐哦，全曲呢非常的庄严而非常的华丽，也很适合今天来收听哦。那么这首作品呢是华格纳在32岁的时候所完成的他的歌剧唐怀瑟里头的一首曲子。那么唐怀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描写这个唐怀瑟这个人物呢，这位骑士因为被这个爱神维纳斯这个迷惑，让他的这个生命呢陷入到非常痛苦的深渊，但是呢他的女朋友他的爱人伊丽莎白呢却舍弃他的生命呢来救赎他的这个男友，就是唐怀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场景，就是安排了这个歌唱比赛那么这首曲子呢就是在歌唱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个盛大的进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好，我们来欣赏华格纳这首非常好听的唐怀瑟歌剧里头的大进行曲。

我想提到进行曲呢，当然军队一定是绝对少不了进行曲来提振他们的士气，而且要调整他们整齐的步伐。尤其呢，每一年的国庆的这个阅兵典礼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军容壮盛的阵容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定要介绍这首曲子了。那么这也是啊，喜欢进行曲的听众朋友呢，一定都非常熟悉，而且绝对不会错过的，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他在1901年呢，以威风凛凛为标题呢，发表的六首的这个进行曲，其中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呢，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能够代表啊这个军容壮盛，然后呢威风凛凛的感觉了。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艾尔加的作品《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

刚才请听众朋友所欣赏的曲子呢，是艾尔加在1901年所发表的六首的《威风凛凛进曲》当中的第一号啊！哇，这样的旋律，我觉得每次听到呢，都会很忍不住啊，要跟着他一起这个手舞足蹈，或者踢正步一下，或者是踏步一下啊，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进行曲哦。好，那么提到这个进行曲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场合，像是像国庆大会啦，或者是一些需要这个整齐划一动作的一些地方呢。我们都会需要用到进行曲呢，来统一规划大家的这个节奏啊，大家的动作，然后呢，可以营造那种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这个盛大的感觉哦。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白辽士啊，白辽士呢，他的一部歌剧当中也有一首啊非常知名的这个进行曲，就是他所做的这个歌剧啊，这个《浮士德的天谴》这部歌剧，那是他在1846年呢所创作完成的，当然他是深受了歌德所写的那本书《浮士德》的影响呢，所以呢，来谱成了很多的歌曲啊跟曲子。那么其中呢，里头有一首呢，也经常被剧中呢单独摘出来呢，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就是待会儿我们要为您介绍这首《匈牙利进行曲》啊。那么非常的好听。那么这个旋律呢，在剧中原本的这个剧情呢，是说浮士德呢在原野呢观看这个军队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呢，所演奏的曲子了。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白辽士的作品《匈牙利进行曲》。

那么单元最后呢，再为您推荐的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有节奏感啊，听起来是非常的啊，能够让人觉得这个活力澎湃的这首音乐啊。那么这首音乐呢，就是比才知名的歌剧《卡门》里头的一首前奏曲。在《卡门》组曲里头啊，因为这首这个歌剧呢实在太受到欢迎了，所以里头很多的音乐跟歌曲呢，都单独被挑出来组成了在音乐会上就可以演出的组曲了。我们来欣赏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斗牛士之歌》。那么今天的这古典 VIP 单元呢，为您挑的曲子，希望您会喜欢，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有动感的这个古典旋律啊。那么在这也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喽！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05年10月15号，法国作曲家德布西所完成的交响诗《海》在巴黎首演。不过在当时，德布西因为爆发了婚外情的丑闻，因而首演受到影响，没有得到太大的回馈。但是这首交响诗的确是德布西相当伟大的管弦乐创作，全曲分为三个乐章，是德布西在观看日本浮世绘画家北齐的画作所得到的感想而创作完成的，所以隐约可以在曲子当中听到东洋风味的旋律。现在就一块来欣赏德布西的交响诗《海》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白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只要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了。您可以透过平板电脑或手机都可以收听哦。那如果说错过了首播的时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的随选播出的专区呢，找到之前播出过的精彩节目哦。继续要为您进行的单元是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柴耀璇。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古典乐呢，是来自维瓦蒂的四季里面的冬。因为我从小就其实很喜欢看汽车广告，然后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只要听到冬这一段，就是它中间有一段很快速的快速音节那一段，我就会想到那种很帅的欧洲车在很漂亮的公路还有山路上面快速的开过来开过去，然后镜头呢会有很多帅气的运镜，然后车子就会停下来， logo 就会突然 boom 的出现。我就觉得这首歌如果放在这个里面当配乐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而且啊，我很喜欢冬天，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他们的那些乐章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冬。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春跟夏都很常有人听到，但是我就觉得冬好像就是有点偏冷门然后偏帅气的感觉。所以呢，冬对我来说不只是想到冬天而已，它还会有莫名其妙有一种高级车的感觉。然后就是我如果之后啊有一天可以开着一台很帅气的欧洲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一定会放这一首完成一下我从小到大的汽车广告幻想。以上呢就是我这个礼拜的青春点名簿，谢谢大家。

刚刚听完才要选分享他和维瓦蒂东的故事，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尤其啊，是才要选说希望以后啊有机会呢拥有一台欧洲车的话呢，一定要很帅的一边开车、啊、一边在车上播放这首作品哦。我觉得这个愿望很可爱啊，而且非常有电影感哦。其实呢，维瓦蒂的这部四季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套非常有画面的音乐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是创作于18世纪初，是由四首小提琴协奏曲组成的哦，分别描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维瓦蒂呢，不只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呢、现在是什么季节，而是让我们透过音符呢，来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特色。而冬这部作品呢，一开始啊，最让我们感觉到最鲜明的印象呢，就是冷的感觉哦，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呢非常快速而急促的音符，就好像这个寒风吹来哦，让我们呢就有发抖的感觉哦。那么接着呢，我们可以听到小提琴的非常快速的音型哦，就好像是我们在很冷的天气里头呢，会这个跺着脚，然后搓着我们的手啊，希望自己能够暖和一点哦。但是呢，到了第二乐章呢，哎，整个气氛呢就变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柔和，感觉上呢就好像是虽然外面的寒冷的冬天啊，但是呢屋里的人呢却非常舒服的坐在这个温暖的火炉旁边休息啊，所以呢音乐呢就变得非常的悠闲而安静啊，仿佛呢让我们看见一幅很舒服的冬天的画面了。那么第三乐章呢，维瓦蒂啊又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冬天的活力哦，我们可以感受到好像是在冰面上的行走，或是滑倒，或是在冰上奔跑的感觉哦，因为它都是透过了很快速而且充满变化的音符呢一一的呈现出来哦。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冬天啊也可以这么热闹，这么有速度感哦，这啊就是维瓦蒂四季这部作品迷人的地方了。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蔡耀选呢帮大家推荐的这个维瓦蒂四季当中有关冬天的旋律哦。那么音乐啊就是这么奇妙啊，同一首作品呢，但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从当中听见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呢节目呢也进行到这儿，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

0: 豪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黑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시절은 더 빡세이건 거 난 백도 없이 직진 후라이드 양념치킨 고민 고민하지 않지 우유 부단하지 않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给我钱钱钱。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福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哒啦哒啦哒啦
1: 哒啦哒啦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志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手牵手，
15: 我的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0: 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1: 我是周永晴。
0: 那你们知道吗？在19世纪末之前呢，大鼓、小鼓、汉拔呢是由管弦乐队或军乐队中各自独立的人员演奏的。那直到19世纪末的纽约与纽奥良，那剧院与酒馆呢，为了可以节省开销，那他们不想聘请三个打击乐手，所以他们便开始尝试把鼓组合在一起。那直到1909年呢，那个 Ludwig 公司发明了实用的打鼓彩锥，它也叫 Bass Drum Pad， 那才真正的让一个人坐着打完所有鼓成为可能。那现代爵士鼓 Drum Kit， 然后也可以叫 Drum Set 呢，就此诞生。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全能型的大学生音乐人，让我们欢迎博威。
2: 嗨，大家好，我是曾博威，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songwriter， 然后一个还在学习中的录混音工程师。对，
0: 好，谢谢博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博威选的 Lex Weldon 的 Hipster Run Off 这首歌。

0: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好，那博威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2: 因为最近刚好在关注，就是纽约那边的，就是地下的音乐场景。那 Lex Walton 是一个，也是纽约的，就是地下音乐人。那他很活跃在，就是他那边的地下场景。那边有的地下场景，就是，对于例如像是 LGBTQ 这类的，酷儿，就例如像是 Lex Walton， 他本身是一位酷儿，他是跨女。对，他是跨性别。那就例如像是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对于就是例如像是对于政府的不满，还有很多政策，就例如像是可能对，就是比较政治性的批判。
1: 嗯，
2: 那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除了他的声音设计很有趣以外，对，主要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旧有的朋克脉络之下，长出来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新东西。
1: 好，谢谢博威的介绍。那我们想和你聊聊你音乐生涯的起点。那我想先问你，你其实会几种乐器？
2: 目前应该主要是三种。
1: 三种？那有什么呢？
2: 目前主要玩乐团是弹吉他。还有其他，例如像是我有玩一个 hardcore 团，那我是鼓手，然后我会弹一点 bass。
1: 哇，真是多才多艺。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亚洲小孩他们学音乐都是因为父母要求，那你是因为有兴趣才学，还是因为你爸妈要求你然后你才学的？
2: 是因为有兴趣。
1: 哦，
2: 对，因为小时候我爸妈也不会就是特别想说就是你要不要去学个钢琴啊还是什么，但还是会问，可是他们不会就是强迫我可能要去学个小提琴还是钢琴什么。
1: 所以你是因为有兴趣才学这样子？
2: 对啊。这个很有趣，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表哥，然后他就是他玩太鼓达人，然后他打得超厉害，所以我就看到他打太鼓达人超帅，我就跑出来太鼓达人。然后后来就是在四年级看了就是一部电影叫《波西米亚狂想曲》，它是 Queen 这个乐团的传记片，然后我就对打鼓也产生了兴趣。我跟我妈讲说，我可以去学爵士鼓吗？
1: 哦，
2: 然后她让我去学。对，
1: 所以你第一次学乐器是在国小的时候？
2: 对啊，是大概五年级的左右。
1: 哦，那我想问你，刚刚说你有学打鼓嘛？那你第一次拿起鼓棒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2: 我觉得这就有点。

0: 很像是小孩拿，就是小小孩拿起筷子的那种感觉，
1: 一
0: 就
1: 直
0: 是
1: 乱敲乱打这样
0: 对，
1: 子。
0: 其实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就是会觉得他在发出一个很酷的声音。
1: 那你
0: 对，
1: 学，你从国小学到现在吗？
0: 哦，我是学到国二而已，
1: 哦，国二而
0: 对。
1: 已。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热爱音乐的？是长大后才发现吗？还是国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热爱音乐？
0: 一开始当然是为了好玩啊，但一开始是觉得很帅，觉得很打鼓这件事情很好玩。那我真正发现自己热爱音乐，应该是等到大概国二、国三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
1: 蛮
0: 我
1: 酷的，
0: 对真的很好玩，因为我是大概上国一的时候我才开始是自己写歌这样子，大概那个时候开始。对，然后从那样一直玩一直玩，就可能编曲啊、写歌这样子，然后到了国三就觉得，哎，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对，超级喜欢，所以就决定我之后大概职涯会想要做什么。
1: 那你是自己去找音乐老师吗？还是你爸妈帮你找的？
0: 对，是我印象中是我爸妈帮我找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想要学爵士鼓，我只是想要碰一下，所以
1: 就
0: 我
1: 是
0: 爸
1: 想要
0: 妈就
1: 玩
0: 在，
1: 一下而已。
0: 对，我爸妈就在林口那边，就是我住的地方，就在那附近找了一间练团室，然后让我进去小小玩一下这样子。
1: 那你之前有参加学校的乐团什么吗？
0: 乐团，我国中曾经要加入管乐社，可是我没有加入管，我没有，后来没有加入管
1: 为
0: 乐
1: 什么？
0: 社，就是我不喜欢被当成，只是我不知
1: 不
0: 道
1: 想
0: 管乐
1: 太
0: 社
1: 多
0: 给我一
1: 规
0: 种，
1: 矩吗？还
0: 对，我不
1: 是？
0: 想要太多规矩，我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应该，因为像我后来就玩玩爵士跟朋克这些，对，所以我觉得玩音乐本来就是一个，
1: 热爱的东西这样
0: 对，
1: 子，
0: 它是一个你在演奏的时候需要热忱的，对，一项活动，
1: 了
0: 所以
1: 解。
0: 我不想加入管乐社。
1: 那你平常练鼓还是玩音乐？你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呢？就是你练多长的时间这样子？
0: 练多长时间？其实像我现在不太会说我自己是可能吉他手还是什么，我不会，我不太认为觉得，对，我不太认为觉得自己是个乐手。对，因为我会比较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就是 songwriter，就是写歌的人，或是我想要做一个可能工程师之类的，对，我去帮别人录音或是混音，我不太会觉得自己是乐手，可是我还是很喜欢演奏乐器，所以我可能平常就是就像是吉他，我几乎就是把吉他放在我床上，然后我想到的时候就把它拿起来弹，那这样可能。如果我都在家的话，可能一天可以碰到他大概2-3个小时，可能都会。
1: 那打鼓的时候呢？打鼓你是怎么练习？
0: 打鼓是家里附近会有就是练鼓的地方，对，
1: 所以你是每
0: 大家
1: 个
0: 会
1: 礼
0: 出
1: 拜都
0: 租。
1: 会去吗？
0: 对，我每个礼拜都会上课，可能我没有课的时候，我还是偶尔会去。
1: 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呢？就是在网上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练吗？还是有固定的东西可以练？
0: 两个都是，对，
1: 两个
0: 因
1: 都
0: 为
1: 是。
0: 像学习爵士鼓这件事情，除了就是你要多听，多听你喜欢的东西为什么会长那样，然后跟一些乐器它基础的一些技巧之类的，对，这两个都是需要的。
1: 那之前，因为我的朋友也是有学打鼓的，然后之前我学过要怎么打，但是我四肢超级的不协调。那我想问你，就是那因为打鼓它是需要很好的四肢协调能力，那你是平常是怎么练习呢？
0: 平常怎么练习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平常，这件事情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可能就是像我平常可能去练鼓室嘛，那你可能在家里，你可能你没有整套鼓组，那会有东西就是叫打点板，它就是一个
1: 一个
0: 鼓
1: 板
0: 面。
1: 子这样子的吗？
0: 对，一个类似像板子的东西，那你可以在上面练一些，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节奏，类似像这样。
1: 那你一开始学的时候会很不协调吗？
0: 哦，一定会，这个一定会，
1: 所以
0: 对。
1: 你是大概协调了多久才开始适应打鼓这样子？
0: 大概适应多久？大概半年到一年。
1: 这么
0: 对，
1: 久哦，就是
0: 对，
1: 一开
0: 年
1: 始都
0: 中。
1: 是很不协调。
0: 对，

0: 定会很不协调。
1: 嗯，
0: 对。
1: 哦，那你平常有什么特别的演出经验吗？就是有到哪里去演出吗？
0: 有到哪里去演出吗？最特别的应该是我高三的，是高，对，应该对，我高二升高三那一个暑假，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高中玩热音社，然后认识一群也是玩热音社的朋友，那我们那时候组了一个乐团，
1: 嗯，
0: 然后我们有去报名，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一个专案，叫做 Open Lab。
1: 哦，
0: 对，那 Open Lab 主要是他是想要培育就是可能新一代的
1: 音乐人这样子，
0: 对，类似这样子的 project。 那他有一连串的课程，那课程的最后就是在你的乐团或是对你的演出团体或是你个人，可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一个比较小的展演空间叫做 Livehouse 的演出。对，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真的在 Livehouse 这种地方演出，如果不算热音社的话，就是以自己创作的东西演出为主的演出，那个时候真的觉得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1: 那你会紧张吗？
0: 我上台之前会很紧张，我那个时候超级紧张，可是我上台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紧张了。
1: 那你是怎么缓解你的紧张呢？
0: 像我一开始会觉得就是当然都会很紧张，我怕自己可能落塞还是什么东西，
1: 然后呢，
0: 对，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换个方向想，如果我今天作为观众，我今天看到台上的人很战战兢兢的，或是很紧张或是很尴尬的样子，我就会觉得不好看。如果台上的人是很自在很放松的在演奏在展现自我，我就觉得这个会很好看，所以我就会想这个就是观众想要看到的，那我紧张也没有用。那如果真的太紧张到可能我整个都在抖，那我就会告诉自己，就是我会把那个紧张理解成兴奋，对，我一开始就是一直洗脑自己说这个 OK， 他是兴奋，
1: 我要表现出来这样子，
0: 对，他是兴奋，这样子不会害怕。
1: 那你平常有去比赛是什么吗？就还是只是演出而已？
0: 演出而已，对，我不太喜欢比赛，就有些玩乐的人是不喜欢比赛这个东西，是因为就像是你的创作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精准量化成成绩的东西，音乐
1: 每个评审的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0: 喜好跟技术。那如果今天我去比赛的话，那我可能我写的东西就只是为了这个比赛，那我会觉得很没有
1: 必要这样子。
0: 对，我会觉得我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很没有意义。就是比赛有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可是如果我今天就只是为了
1: 比赛而去比赛，那就没有必要。
0: 如果我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客观的标准跟要求去做音乐的话，我觉得超级没有意义，所以我很不喜欢比赛。
1: 好，谢谢博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博威选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好，那可以请博威帮我们讲解一下刚刚这首歌曲吗？
2: 这首歌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一个蛮老的乐团叫做 TOW。 那他们主要玩的音乐曲风就是我们会说后摇跟树摇，类似
1: 树摇是什么？
2: 就是数学摇滚，就是它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拍子节奏这样子。但我今天跳这首歌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我很喜欢 TOW 的音乐，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我听他们演奏的感觉是他们几乎把自己本身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音乐的感觉。对，就是他们的演奏是非常来自于自身，然后它其实是非常人本的音乐，你可以感受到它不是为了我想要 show off， 我想要为了秀还是什么
1: 商业化，这样就是不商业吗？
2: 也不一定是商业化。就我们退一步来讲到，就是可能关于演奏音乐本身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会他会想要，例如像是你会听他弹一些可能很快或是很喷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是吉他手
1: 速弹啊什么，
2: 对啊，那些速弹什么东西。对，那有些时候我们弹这些东西就只是因为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
1: 想要展现秀一下这样。
2: 对，就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种东西。对，就像80年代很多这种东西，很多吉他英雄类的，
1: 对对对，
2: 的东西出现，例如像是 Slash 或是那些人，Eddie Van Halen 这些可能速弹很厉害的这些
1: 乐手，
2: 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我喜欢的是就是真的来自你内心，你想要
1: 展现他自己心里所想的音乐，这样。
2: 对，我超级喜欢这种音乐。那 TOW 我觉得是

0: 我听过到目前我觉得我听过最纯粹的，真的是用你全身跟身心灵在一起投入到四个乐手全部一起投入到音乐之中的音乐，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跟珍贵。我去年有去，他们有来台北
1: 哦，真的，
0: 他们去年有来过一次，然后我第一首的时候就哭了，
1: 哇，
0: 我就整个大爆哭。
1: 嗯，
0: 对，就是他们很多音乐其实都没有歌词，几乎没有歌词，真的就是演奏本身，可是他们光演奏本身就可以让你觉得哇，他们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他们的现场影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几乎是
1: 很投入
0: 沉默的状态，感觉他们真的全部都融在音乐里面，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难。
1: 嗯嗯嗯，
0: 对，
1: 好，谢谢博威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嗯，就是其实我前几天有看到你发的限动，就是在你在演出嘛，那个是叫秋天之前对吗？
0: 嗯，对。
1: 那演出好玩吗？
0: 那一场非常好玩，因为那是我们乐团，就是我们最近换了贝斯手，
1: 嗯嗯，
0: 对，那这是新贝斯手的第一场演出，嗯，所以就是为我们音乐带来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活力，
1: 哇，
0: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玩乐团就是如果你换了一个乐手，那个感觉会全部都变得不一样。
1: 你会觉得跟新乐手的磨合会很困难？
0: 嗯，我觉得这个一定会需要一点时间磨合，可是困难这件事情有蛮多时候是取决于你跟这个乐手跟你的互动，
1: 嗯，
0: 对，就是这个乐手本身跟你合不合
1: 啊？
0: 对，
1: 你说不管是个性上还是理念上合不合？
0: 嗯，对，
1: 哇，那怎么会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换贝斯手？
0: 嗯，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乐团的规划跟我们新贝斯手他之后的规划就是
1: 不太一样，这样
0: 子，对，就是理念上的问题。我会说理念上的问题。
1: 那你们的这个演出的歌都是自己写的吧？
0: 嗯，都是自己写的。
1: 哇，嗯，那刚前面有提到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songwriter 吗？
0: 嗯，
1: 就是那你会觉得写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我觉得写一首好歌是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写歌是一个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就例如像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在写文章，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去把这件事情做得好。那我觉得尤其是创作写歌这件事情，它困难的点是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觉得，对，有些人创作的方式不是这样，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写一首歌的话，我是需要完全百分之百诚实面对自己，我要去一直在问自己，就是我写的这个东西到底真不真诚，因为对我来说音乐是非常需要真诚这件事情的。那写歌对我来说是一件我们常常会听到可能有人会说是抒发，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抒发，可是就算是抒发，因为创作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包装，对，我们在做任何形式的创作其实本身都会有包装，
1: 嗯，
0: 可是我今天如果想要让听众感受到我想要表达的，那其实最好的就是你不要去想听众会怎么觉得，而是你今天写出来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感受到，对，
1: 能不能表达出你自己真的想要讲出来的东西，
0: 对，你自己能不能去 感受到你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
1: 因为像很多的流行音乐，
0: 嗯，
1: 应该说我会觉得说你今天写一首歌，那你的歌要有深度，那你要有歌要有深度的话，那你需要很多时间的历练，然后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多故事的人，那你写出来的歌当然就会很有深度，对。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歌手都是为了商业啊，或是为了钱去写这些歌，那歌有红就好，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在的写歌的人可以更注重一点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这样子。
0: 嗯，对。
1: 对啊，那你目前为止你写了多少歌？
0: 写了多少歌？应该其实我写歌的数量，如果是完整的话，可能没有很多。对，可能大概我会说大概其实100到150首。
1: 那也很多了，好吗？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来讲，你应该跟我们一样差不多年纪。
0: 哦，对，我现在19。
1: 那一样，对啊，我们童年，那我可能我也没有写多少歌，我的歌比较多都是那种音乐上的即兴，就我也是不写，不叫

0: 比较不写词的人，对，嗯嗯，对，你可以写到100多首，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这些歌的风格 大部分都会是哪一种类型？
1: 大部分吗？其实我每个就是人生每个时期，也不能说每个时期，我国中跟高中，然后还有大学写的东西是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像我国中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做的东西就是也是比较纯乐器的，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学完爵士鼓，然后我后来就自学吉他，大概国一的时候我自学吉他，对，那小五小六那个时候我刚在学爵士鼓，然后那个教室就是我的音乐教室那边他的电脑上面有一个就是打谱的软体，就是
0: 质谱
1: 的软体，
0: 你说像质谱软体，
1: 对，就例如像是Guitar Pro， 对，那其实因为我们音乐教室的老师有蛮多教材都是他自己打谱，对，他自己做那个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 Guitar Pro，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早的版本，那个2007年的版本，
0: 哇，
1: 对， Guitar Pro 5.2， 然后那个时候
0: 5.2，
1: 对，现在应该出到可能8还是9什么东西的，
0: 2007年那就是我们出生那一年的，
1: 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对啊，
1: 对啊，我就问我那个老师说，我可以把这一套带回去吗？对，然后他说 OK。
0: 哇，
1: 对，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是我开始在Guitar Pro 5.2 上面做就是一些器乐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听很多器乐的东西。然后到国中的时候，我还是用差不多的方式，可是后来也用可能MuseScore 这些，就是不同的打谱的软体，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很特别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些声音拼在一起，就是 Guitar Pro 的声音跟 MuseScore 的声音，那就是用 Audacity
0: 啊？
1: 对，
0: 什么意思？所以是。可是你不是应该是先把它输出之后变成音档，然后输出之后变成音档，然后你再把它合在一起？
1: 哦，对啊。
0: 哦，天哪！
1: 对，我那时候是这样创作的，然后到我大概国一、国二的时候开始自学吉他，我才开始就是真的用乐器在写歌，
0: 直接弹进去。
1: 对，就是我直接这样子，可能我演奏，然后我那个时候一样也是。直接录进 Audacity 里面，然后这样子叠叠叠叠，
0: 哦，
1: 对，超酷的。
0: 对啊，就是谁会一次用这么多 DAW 在做东西啊？
1: 哦，你知道，就是穷音乐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可是可是你没有用过，你有用过 Logic 吗？
1: 有，我后来国三升高一那个时候暑假，然后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家人就是蛮确定，就说我之后就是我
0: 想
1: 要做
0: 音
1: 乐
0: 这样，
1: 我之后就是想做音乐，所以后来他们也觉得可能之后学业有需要，就先就说那个
0: 你就买一台 Mac 这样，
1: 对，就是买一台 Mac，然后那个时候拿到 Mac 的时候，一开始是用 GarageBand，
0: 对，
1: 就是 GarageBand 基本上就是简化版的 Logic 嘛，
0: 对。
1: 对，然后一开始是用 GarageBand， 然后我从那个就是我用 MuseScore， 然后 Audacity 那样子，就是我用那些质谱软体，我一开始什么都写好了，然后再录进去，就是到 Audacity 里面，这样子的 workflow， 然后到就是我切换到 GarageBand 这种真的 DAW
0: 正式的 DAW，
1: 对，真的就是正式的 DAW 里面的时候，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阵痛期
0: 啊，
1: 对。超级长，
0: 对，
1: 我
0: 那个界面其实很，你说复杂很复杂，说不复杂就是习惯了就那样。
1: 对啊，其实每一家 DAW 的界面、就是、
0: 差不多，
1: 没有差蛮多的、可是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很蛮不一样的。对，但基本的那些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可是它的什么什么功能藏在哪里，其实都不太一样。
0: 要找一下，
1: 所以，像我那时候用 Logic。我一开始用 GarageBand 跟 Logic 几乎长得差不多，
0: 对，
1: 所以 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常常找不到东西，可是后来其实就算这样子的阵痛期跟我就是我创作模式上面的这样子的大变化，然后我发现其实 Logic 我大概高二的时候会碰到其他 DAW， 就像是说可能 Ableton Live 啊还是 FL Studio 那一些，我发现就是那些 DAW 就是他们的界面

0: 他们的 workflow 都没有很适合我，我发现还是 Logic 最、最适合我。
1: 对啊，对，
0: 对啊，嗯。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现在，因为你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过，就是你一个人喜欢的可能乐手或是乐团会是一直在变的。那你现在最喜欢的歌手或是音乐团体是谁？
2: 最喜欢吗？我应该没有说真的最喜欢最喜欢，因为欣赏，因为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欣赏。不同艺人、不同乐种、不同的音乐，我们是欣赏他的不同面向。就像是我可能喜欢，我最近喜欢，我自己作为就是一个写歌的人来说，我很喜欢，例如像是 Elliot Smith 这一种，他一开始也是就是自己做音乐，他用那种很古老的，像是你看那边有盘带机嘛？
1: 对对
2: 对，因为这边就是有一台盘带机坐在那边。
1: 对，但我们不会用。
2: 就以前也有那种是用
1: 磁带，
2: 对，
1: 那
2: 种
1: 小的，
2: 对 ，Tascam 那种可能四轨的录音机这样子。那 Elliot Smith 也是从以前他不管在玩乐团或是录自己的东西，他录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就是四轨的
1: 磁带去录，
2: 对，他用磁带去录、
1: 哇，
2: 然后就是这样子，超级 DIY， 非常就是。真的就是
1: 在
2: 很 DIY 的方式， 对、
1: 啊、
2: 对，然后跟他写歌，他弹吉他的方式，他的歌词，对，就是超级吸引我，就是他也是我觉得哇，真的把自己剖，就是他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感觉他每次写歌的时候都是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对，他也知道，就是我在讲这些，例如像是我可能讲到酗酒啊，或是药物滥用这些，真的可能实际发生在我周遭或是我自己身上的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对，就是他超级了解自己的，然后也非常真诚的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还有他记录他写文字的方式，对，就是超级吸引我。那这是作为 songwriter。可能我欣赏的音乐人，可是如果你说 真的我说编曲或是制作超级 fancy 的 那一些音乐人，我可能第一个就真的不会想要 Elliot Smith、那我最近可能最喜欢的乐团，我最近最关注的乐团叫做，他们也是来自纽约乐团，就是刚放的第一首歌 Lex Walton 的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是这个乐团的吉他手，对，这个乐团叫做 Geese， 也是一个来自纽约的乐团。
1: 因为我刚前面看那个 MV 是他是只有一个人，所以那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作品，所以他还有一个乐团，还是说这个作品是他们这个乐团的作品？
2: 哦，没有，这个乐团是就是刚放第一首的那个artist
1: 他的
2: 女朋友，
1: 哦，他的女朋友的
2: 乐团，
1: 哦，
2: 对，
1: 了解。
2: 对，那这个乐团叫做 Geese，对，就是对，那他们的音乐也是很有趣，很有趣，就是有人会说像什么 The Strokes 啊，或者
1: 很特殊吗？
2: 真的蛮特别 ，Radiohead， 然后那些，然后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做的可能比较迷幻的东西，到后来第二张专辑，他们做了就是他们做超级好笑的东西，就是他们是做有点类像乡村乐，然后他们就是用一种非常戏虐的方式，非常戏剧化，超级刻意戏剧化的方式在做这些音乐，
1: 很 drama 这样子，
2: 超级 drama， 然后就是 drama 到超级好，超级好笑，非常戏剧性，
1: 感觉好像刻太多这样。
2: 真的很好笑，对。
1: 好，我们等一下晚一点来看一看。
2: 对，然后最近就是如果有在关注国外的，真的就是indie乐圈或者是摇滚圈的话 ，Geese 最近也是非常非常，这一年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支
1: 乐团，
2: 超级有话题性。

0: 他们第三张专辑叫 Getting Killed， 然后那一张专辑就是、他们真的那张专辑的音乐就是超级，我很难定义，就是你会听得到，
1: 这样
0: 对，超级 key 笑的。然后他们的歌词也是超级抽象，然后不知道在干嘛、可是一开始你会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你需要去适应那个主唱的声音、那个主唱的声音真的听起来很像是就是一只生病的鹅就是烟酒嗓，
1: 哦，烟嗓，
0: 其实好像有点像鹅，因为他声音超级低
1: 的，
0: 就是、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我听伤心欲绝之前，就是他们有、他们有出一首新歌叫那个好像宫廷闹剧，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是，就是他底下有一个留言叫做，他要说徐正太是台北 Cameron Winter，Cameron Winter 就是 Geese 的主唱，
1: 哦、
0: 就是他们都长得超级高，然后就是头发。长得差不多，
1: 长发男这样，
0: 对，就差不多的发型、然后就是唱歌都就是声音超级低，然后就是Cameron Winter 更会玩一些就是
1: 很怪，
0: 真的很奇怪的声音，他不知道在干嘛，就他可能会就
1: 什么啦，
0: 对。
1: 那这样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注重的东西是，你觉得这个音乐家或是这个乐团，他是要一个很做自己的。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要很发自他内心的东西。
0: 对我来说啊，当然不是对所有音乐人的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说，做音乐是我最注重的，就是真诚。
1: 真诚。
0: 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对你来说，我做这个音乐，我有没有打动到我自己？
1: 对，
0: 對就像是我做音乐的哲学也是这样子，就我做这个音乐，我自己会不会就是
1: 被打动？
0: 对，会不会某方面被触动到？
1: 那因为像前面我们有讲说你其实学蛮多乐器的嘛，鼓啊、贝斯、吉他，你觉得你学这么多种乐器的好处是什么？那坏处是什么？
0: 都来说学这么多乐器的好处，就例如像是我在
1: 创作上，
0: 对，我在创作上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真的知道就是我想要的声音跟我会怎么样可以去把它做出来。对，那这个当然是最直接的好处。坏处就是有时候你会比较难以跳脱这些乐器的逻辑去做。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对，就例如像是我真的比较难去做，例如像是 techno 啊，
1: 哦、
0: 对，就是电子音乐、
1: 嗯，
0: 对 techno 啊，或是
1: EDM
0: hyper pop 那种东西，像我真的超级想做 hyper pop， 可是就以我
1: 逻辑上面，
0: 对它逻辑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就是它是一个超级可能 DAW 底的东西，
1: 对
0: 对。虽然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可是我用那些打谱软体嘛，我那些制谱软体，它的逻辑是它也是依照一个真实的乐器在运作，
1: 对
0: 对，所以那个跟我小时候听的东西。跟我学这些乐器跟我创作的根源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啊，像我自己是学古典，所以我写歌是我写歌是我自己可能配着一个画面，然后我自己用小提琴拉，然后我是创作完一段旋律之后，我才去在旋律上面加东西上去。我要用乐团的方式去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很，应该说用 band 的形式去做一首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难的。对，因为我没有鼓的基础，然后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只能做用那种人家做好的 loop， 然后就一个一个挑这样子。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忘不了

0: 就是像你会觉得说在做音乐的过程玩音乐的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1: 挫折吗？我觉得做不管是就是艺术嘛，创作类的东西，就是不管做什么东西，一定超级多挫折，一定会有一堆挫折。
0: 嗯，
1: 那有遇到什么挫折吗？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例如像是对自己的要求，我的自我要求，我做出来的东西达不到我的审美，我的自我要求，我觉得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它缺了什么。
0: 嗯，
1: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其实你知道缺了什么，可是你做

0: 不出来，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是你做出来了，你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就是缺了一点什么，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真的
1: 怎么办这样？
0: 我是不是真的还不

0: 数吗？
1: 不一定，可能会，但真的不一定。对，因为像这也要看你问的是谁啦。
0: 哦，对，
1: 你问的是什么老师？就是可能说你问的、你问的这个人，可能他
0: 他可能也不懂这样子，
1: 对，他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他可能就说他给你的建议也不一定真的是你需要的建议。就是对这个对我正在做的这个东西有往我想要的那个方向的正面影响。
0: 对啊，人各有所思啊。那我们前面其实也访问过了很多前辈啊，很多老师的想法跟说法。那这些老师都是在业界待过蛮久，然后他们也是学吉他、学贝斯之类的，或是唱歌老师。以年轻人的视角，你刚刚有说你想把音乐当做以后的职业嘛？那你有很认真的想过这样子，就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把它当饭吃吗？
1: 怎么样的形式把它当饭吃吗？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有一点不确定的状态，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就是
0: 课题，这样
1: 课题跟强项还有弱点。
0: 像比如说很多老师都是从那种民谣餐厅起家。对，民谣餐厅，然后或者是驻唱。那如果是词曲创作者，他们就会投歌词给唱片公司之类的，就专门写词。对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什么想法吗？我自己应该不是不会想要成为词作者。可能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是会。对，但是真的就是看机会。我主要可能之后想要在音乐产业里面生活的方式，应该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录音的工程师，录音工程师跟混音的工程师。
0: 你说整天泡在录音室里面，然后穿那个拖鞋穿到烂掉这样子。
1: 哦，对，大家都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就例如像是我之前有去过玉成学院录音室，那里的老板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说，哦，对，他我那次在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说，录音真的是
0: 很累，
1: 作为工作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0: 有，我们前面也有访问过蛮多录音师的，他们真的就是很拼，然后从那种助理开始倒水啊、接线什么的，然后你要真的成为录音师还不一定有机会。
1: 对啊，
0: 对，
1: 但。那个老板叫 Andy 跟我说，就是做录音师很累，可是我热爱做这件事情。但做音乐这件事情有蛮多时候，它不是一个那么快就可以得到实质上面可能
0: 的回馈，
1: 实质上面回馈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那么快就可以得到
0: 这么及时的东西，
1: 它不是一个那么及时就可以得到回报的工作。
0: 对，
1: 真的支撑就是很多这些做音乐的人下去的，真的就是热忱啊。真的是热忱。
0: 对啊，那如果接下来你想要，当然说你已经做了很多音乐作品，那如果你接下来想要为你自己完整的打造一个可能一个专辑，那你最想，你不一定是你现在做得到的，也可就是你最想探索的声音编制，或是你想要的合作对象会是怎么样的样貌？
1: 声音编制吗？因为我自己创作音乐的方式比较像是，我喜欢把我之前的所有养分，我喜欢听的所有东西，就例如像是就算是根源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例如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hyperpop， 对 hyperpop。那么电子的东西跟爵士，或是民谣之类的，例如这种东西，就算它是两个根源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我以我自己的创作习惯，我会想要是把它们融在一起。对，我会希望找到一个
0: 可以融合所有的你喜欢的东西，这样。
1: 也不一定是我喜欢，也不一定是要全部把它们揉在一起，而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我不要特别想说，我要做什么曲风，而是我今天写出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它自然而然我想到的样貌是什么。以我创作习惯来说，它那个样貌超级就是，它不会是一个非常
0: 固定的，不局限在一种东西里面，这样。
1: 对，我也会一直想要去找不一样的可能性，所以你说编制吗？哇，真的很不一定。可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最近听就像是有一个乐团叫 Black Country New Road， 对，它是一个英国的乐团，它

0: 里面也有蛮多就是弦乐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像 我以前听可能拉丁那一些，对，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听拉丁，那其实他们就可能真的比较少用弦乐，他们主要我听到了我喜欢的东西是管乐。
1: 哦，
0: 对，我以前超喜欢的、就是、
1: 那种 brass 很重的那种，
0: 对， brass 很重的东西。嗯嗯嗯，然后可能就是 funk 那一些。
1: 嗯，
0: 对，可是我最近就开始就是真的比较 digging 这些
1: 弦、管弦乐啊，或是弦乐器这样，
0: 弦乐器之类 的这些东西。那如果有机会，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
1: 想尝试一下管弦乐团吗？
0: 对，我也会想要尝试一下管弦乐团。那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他可以跟可能真的比较电的东西
1: 哦
0: 结合在一起，但是以一种就是自然的方式。
1: 可以可以，
0: 对，
1: 你有需要小提琴手你可以 call 我。
0: OK OK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 66 Legs。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那博威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2: 就是这个是最近我们乐团都很喜欢 的一个乐团，对，叫做 Origami Angel、嗯、对，那这首歌是来自他们第一张专辑 Sunray City 的一首歌、嗯、那我觉得 Origami Angel 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也是吸收例如像是朋克乐种里面的蛮多不一样的东西，例如像是我们最近很常会听到像是Midwest Emo 这个词，对，就例如像是 American Football 啊，然后可能Cap and Jazz Mineral 那一些类似，就是那这个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现在常

0: 常会听到 有曲风说是 emo，
1: 嗯，
0: 对，是 emo， 可是 emo 它是来自于，它其实是来自于 hardcore punk， 它是来自于硬核朋克这个曲风，对，它是发展到后来，嗯，发展到后来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可能我们会说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 emo 这样子，那它每个时期它吸收进来的养分会变得很不一样，
1: 嗯嗯，
0: 对。那就例如像是我们刚刚讲到Me West Emo， 那它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会用特殊的调音，它的乐器会使用特殊的调音，然后跟它有很多例如像是可能点弦啊之类的，它会编很多很漂亮的句子，
1: 嗯，
0: 对，嗯，对，点弦这一些的。那Origami Angel 这个团就是他有吸收到这个，就是哦，从那个第二波 emo 来的，就是有很多是这种哇，特殊调音跟点弦很多，然后对这种东西，可是他也有吸收到就是 pop punk 的元素，对，就是他的歌是很 catchy 的，对，
1: 嗯，
0: 那可是他又有很多，他就算 catchy， 可是他听起来不会很拔辣，对，就是他听起来不俗套。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酷的。对，
1: 那你自己本身喜欢 emo 这个曲风吗？
0: 是很喜欢。
1: 好，谢谢博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0: Yes。
1: 那很多人都会说鼓手唱歌不好听，但你自己本身也是鼓手，那也是吉他手，也是贝斯手。那我想问你，你本身这个人唱歌好听吗？
0: 哇，这个要看就是你说哪一方面，就我不觉得自己唱歌超级好听，就是技术上我觉得不是、嗯、
1: 就没有好听，但也不至于到五音不全这样子吗？
0: 对
1: 啊，了解。
0: 很多人会说我的歌声是很有情绪感染力的，就、
1: 哦、
0: 对，就是我不是唱得很完美，就例如像是我前面提到像 Ellie Smith，
1: 嗯嗯，
0: 对，他的歌声也是很不完美的，可是对于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他的歌声就算不完美，可是他唱歌演绎他的歌曲的方式是非常非常适合他所要传达的东西的、对，就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是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也没有打算要成为一个技术上完美的歌手、
1: 嗯、
0: 那你说鼓手唱歌好不好听、欸、就经验上来说
2: 通常不好听吗？
0: 待加强。
1: 那你有想过就是在乐团当主唱吗？还是从来都没有这个念
2: 想？
0: 在乐团当主唱吗？我现在是当主唱。
1: 哦哦，你现在是当主唱？
0: 对啊，我现在是主唱吉他手。
1: 哦，了解。那你平常演出的时候，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0: 这个看心情，
1: 随便穿，就随便穿这样子吗？
0: 也不一定真的是随便穿，有时候会随便穿，因为像我们团的，我们乐团也是比较就是
1: 随性的，
0: 对，真的也是比较随性。我们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Origami Angel 这个团，就是对我们乐团来说有蛮深的影响。对，那像那种跟 emo 有沾到边的东西，或是跟朋克这个曲风有沾到边的东西，几乎都是重视真诚这件事情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我朋克就很不需要，就是我穿得很花哦，
1: 嗯，花里胡哨这样子。
0: 对，我就是真的不需要、嗯、对，但我可能有时候我演出或是看心情，就跟平常出门一样，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会想要随便穿，你就真的随便穿、嗯、那有时候你就是哦，你会想要特别打扮
1: 一下，
0: 真的特别打扮，那我就会特别打扮。那演出都通常穿什么样的衣服？如果我有打扮的话，应该就是我会穿一些非常色彩鲜艳的，
2: 比较 fancy 一点的。
0: 对，那是因为我喜欢色彩鲜艳的东西，嗯嗯，也不是真的因为表演，就是觉得说，哎，我就要吸引大家注意。没有没有，就我真的喜欢穿这些东西。
1: 嗯，了解。
0: 对，
1: 那以你平常演出的那种状态啊，还是性格这样子、嗯，你觉得自己像是什么动物？
0: 你觉得自己像是什么动物吗？哦，这个是一个超级好的问题。
1: 嗯
0: 我会觉得自己
1: 金毛
2: 腊肠狗，
1: 阿斯奇
2: 拉布拉多，
0: 有一点凶，
2: 那个德国狼犬杜宾，
1: 德牧，

0: 有一点
1: 哦，就是比较凶
2: 大狗，
1: 比较凶凶的狗狗。
0: 对，就是可是就算是那么大那么凶的狗狗，它还是它还是会有就是
1: 该有
0: 柔软的
1: 那些，
0: 其实它还是会有柔软的一面。
2: 好的，那谢谢博威今天的分享。那鼓手永远呢是舞台上坐最远、流最多汗，却掌握整首歌生死脉动的人。那谢谢博威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关于打鼓啊、写歌、作曲的有趣故事。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对做音乐有兴趣的同学朋友们更了解这些相关的资讯。那再次感谢博威今天来到乐界密话职人志，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持续锁定 AM729FM88.1 乐界密话职人志，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喜恩，
2: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今天呢是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个假期快要结束的感觉了呢？好，有人可能呢还在旅途当中啊，有人可能正在收拾行李，但也有人已经开始默默准备啊明天要上班上课的心情了。而就在这个准备重新出发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要来聊一种非常适合这个时刻播出的音乐哦，就是进行曲。说到进行曲啊，大家是不是很容易想到就是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响亮的号角声，还有一个个踩着节奏向前走的步伐呢？进行曲啊，其实啊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了，还有非常鲜明的节奏啊，仿佛呢每一拍都在告诉你走吧下一步。而且很有趣的是啊，进行曲呢不一定要真的有人在行进哦，我们光是呢坐着听，身体好像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节拍动起来哦。就像现在您所欣赏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就是拉戴斯基进行曲，是不是让您觉得非常的有节奏感呢？好，这个古典音乐里的进行曲呢，也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军乐或者是典礼音乐哦，有的雄壮威武，有的很华丽，有的呢可能非常轻快俏皮哦。那么作曲家们呢，用同样规律的节奏呢，可以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个性与情绪啊。所以呢，趁着国庆连假最后一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进行曲呢到底有什么魅力啊？也许呢，假期就快要结束了，但人生本来就是一段又一段的行进哦。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得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偶尔停下来休息一下也没关系哦。重要的是啊，下一个乐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愿意继续往前走了呢？我是冯安，陪你用音乐收好这个假期，也替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非常这个振奋人心、非常欢乐的一些节庆的音乐跟进行曲哦。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的就是韩德尔呢所带来的皇家烟火。嗯，提到这个烟火呢，是国庆日呢一定要做的活动，对不对？这个释放璀璨亮丽的烟火呢，也是啊，冯安对于这个国庆这一天呢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哦。尤其呢，小时候呢，几乎是每年都一定要去淡水河边来观赏这个国庆烟火。那么

之后呢，现在这个国庆烟火呢，可能每年都在不同的县市来举办。那么节目继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好听的一些进行曲了。那么提到进行曲呢，它其实就是原本是一种舞曲了，那么就是一种适合大家集体行动的一个节奏跟旋律。那么非常适合鼓舞人心或者是激励士气啊这样的一个曲式。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在1869年呢，因为庆祝啊这个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威尔第大师呢特别啊受这个埃及政府的委托，创作了一部非常知名的歌剧，就是《阿依达》。那么里头呢就有一首非常华丽登场的这个大进行曲，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在今天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威尔第非常知名的《阿依达》歌剧里头非常好听的大进行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我也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啊，今天是国庆日，所以呢我们都选播一些非常好听的进行曲。刚才欣赏的呢是威尔第的作品歌剧阿依达里头的大进行曲，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也是一首大进行曲哦，那么是另外一位音乐大师华格纳他的歌剧唐怀瑟里头一首呢，在剧情里头呢是一个歌唱比赛之前呢，很多的骑士很多的贵族呢要这个鱼贯的进入会场的时候呢所演奏的这个场面音乐哦，全曲呢非常的庄严而非常的华丽，也很适合今天来收听哦。那么这首作品呢是华格纳在32岁的时候所完成的他的歌剧唐怀瑟里头的一首曲子。那么唐怀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描写这个唐怀瑟这个人物呢，这位骑士因为被这个爱神维纳斯这个迷惑，让他的这个生命呢陷入到非常痛苦的深渊，但是呢他的女朋友他的爱人伊丽莎白呢却舍弃他的生命呢来救赎他的这个男友，就是唐怀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场景就是安排了这个歌唱比赛那么这首曲子呢就是在歌唱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个盛大的进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好，我们来欣赏华格纳这首非常好听的唐怀瑟歌剧里头的大进行曲。

我想提到进行曲呢，当然军队一定是绝对少不了进行曲来提振他们的士气，而且要调整他们整齐的步伐。尤其呢，每一年的国庆的这个阅兵典礼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军容壮盛的阵容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定要介绍这首曲子了。那么这也是啊，喜欢进行曲的听众朋友呢，一定都非常熟悉，而且绝对不会错过的，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他在1901年呢，以威风凛凛为标题呢，发表了6首的这个进行曲，其中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呢，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能够代表啊这个军容壮盛，然后呢威风凛凛的感觉了。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艾尔加的作品《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

刚才请听众朋友所欣赏的曲子呢，是艾尔加在1901年所发表的六首的《威风凛凛进曲》当中的第一号啊。哇，这样的旋律，我觉得每次听到呢，都会很忍不住啊，要跟着他一起这个手舞足蹈，或者踢正步一下，或者是踏步一下啊，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进行曲哦。好，那么提到这个进行曲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场合，像是像国庆大会啦，或者是一些需要这个整齐划一动作的一些地方呢，我们都会需要用到进行曲呢，来统一规划大家的这个节奏啊，大家的动作，然后呢，可以营造那种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这个盛大的感觉哦。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白辽士啊，白辽士呢，他的一部歌剧当中也有一首啊非常知名的这个进行曲，就是他所做的这个歌剧啊。这个《浮士德的天谴》这部歌剧，那是他在1846年呢所创作完成的。当然，他是深受了歌德所写的那本书《浮士德》的影响呢，所以呢，来谱成了很多的歌曲啊跟曲子。那么其中呢，里头有一首呢，也经常被剧中呢单独摘出来呢，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就是待会儿我们要为您介绍这首《匈牙利进行曲》啊。那么非常的好听。那么这个旋律呢，在剧中原本的这个剧情呢，是说浮士德呢在原野呢观看这个军队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呢所演奏的曲子了。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白辽士的作品《匈牙利进行曲》。

那么单元最后呢，再为您推荐的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有节奏感啊，听起来是非常的啊，能够让人觉得这个活力澎湃的这首音乐啊。那么这首音乐呢，就是比才知名的歌剧《卡门》里头的一首前奏曲，在《卡门》组曲里头啊，因为这首这个歌剧呢实在太受到欢迎了，所以里头很多很多音乐跟歌曲呢都单独被挑出来组成了在音乐会上就可以演出的组曲了。我们来欣赏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斗牛士之歌》。那么今天的这古典 VIP 单元呢，为您挑的曲子，希望您会喜欢，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有动感的这个古典旋律啊。那么在这也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喽！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05年10月15号，法国作曲家德布西所完成的交响诗《海》在巴黎首演。不过在当时，德布西因为爆发了婚外情的丑闻，因而首演受到影响，没有得到太大的回馈。但是这首交响诗的确是德布西相当伟大的管弦乐创作，全曲分为三个乐章，是德布西在观看日本浮世绘画家北齐的画作所得到的感想而创作完成的，所以隐约可以在曲子当中听到东洋风味的旋律。现在就一块来欣赏德布西的交响诗《海》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白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只要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了。您可以透过平板电脑或手机都可以收听哦。那如果说错过了首播的时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的随选播出的专区呢，找到之前播出过的精彩节目哦。继续要为您进行的单元是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然后就其实很喜欢看汽车广告，然后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只要听到东这一段，就是它中间有一段很快速的快速音节那一段，我就会想到那种很帅的欧洲车在很漂亮的公路还有山路上面快速的开过来开过去，然后镜头呢会有很多帅气的运镜，然后车子就会停下来， logo 就会突然嘣的出现，我就觉得这首歌如果放在这个里面当配乐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而且啊，我很喜欢冬天，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春就是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他们的那些乐章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冬，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春跟夏都很常有人听到，但是我就觉得冬好像就是有点偏冷门然后偏帅气的感觉，所以呢冬对我来说不只是想到冬天而已，它还会有莫名其妙有一种高级车的感觉，然后就是我如果之后啊有一天可以开着一台很帅气的欧洲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一定会放这一首完成一下我从小到大的汽车广告幻想。以上呢就是我这个礼拜的青春点名簿，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柴耀璇。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古典乐呢，是来自维瓦蒂的《四季》里面的《冬》，因为我从小。

刚刚听完才要选分享他和维瓦蒂东的故事，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尤其啊，是才要选说希望以后啊有机会呢拥有一台欧洲车的话呢，一定要很帅的一边开车、啊、一边在车上播放这首作品哦。我觉得这个愿望很可爱啊，而且非常有电影感哦。其实呢，维瓦蒂的这部四季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套非常有画面的音乐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是创作于18世纪初，是由四首小提琴协奏曲组成的哦，分别描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维瓦蒂呢，不只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呢、现在是什么季节，而是让我们透过音符呢，来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特色。而冬这部作品呢，一开始啊，最让我们感觉到最鲜明的印象呢，就是冷的感觉哦，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呢非常快速而急促的音符，就好像这个寒风吹来哦，让我们呢就有发抖的感觉哦。那么接着呢，我们可以听到小提琴的非常快速的音型哦，就好像是我们在很冷的天气里头呢，会这个跺着脚，然后搓着我们的手啊，希望自己能够啊暖和一点哦。但是呢，到了第二乐章呢，哎，整个气氛呢就变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柔和，感觉上呢就好像是虽然外面的寒冷的冬天啊，但是呢屋里的人呢却非常舒服的坐在这个温暖的火炉旁边休息啊，所以呢音乐呢就变得非常的悠闲而安静啊，仿佛呢让我们看见一幅很舒服的冬天的画面了。那么第三乐章呢，维瓦蒂啊又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冬天的活力哦，我们可以感受到好像是在冰面上的行走，或是滑倒，或是在冰上奔跑的感觉哦，因为它都是透过了很快速而且充满变化的音符呢一一的呈现出来哦，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冬天啊也可以这么热闹，这么有速度感哦，这啊就是维瓦蒂四季这部作品迷人的地方了。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蔡耀选呢帮大家推荐的这个维瓦蒂四季当中有关冬天的旋律哦。那么音乐啊就是这么奇妙啊，同一首作品呢，但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从当中听见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呢节目呢也进行到这儿，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2: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你怎么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Why am I so cool, man?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365天，不管哪一天，都有世新广播电台陪着你。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3: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2: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3: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2: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3: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4: 收听 AM729 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5: 我是周永晴。
4: 那你们知道吗？在19世纪末之前呢，大鼓、小鼓、汉拔呢是由管弦乐队或军乐队中各自独立的人员演奏的。那直到19世纪末的纽约与纽奥良，那剧院与酒馆呢，为了可以节省开销，那他们不想聘请三个打击乐手，所以他们便开始尝试把鼓组合在一起。那直到1909年呢，那个 Ludwig 公司发明了实用的打鼓彩锥，他也叫 Bass Drum Pad， 那才真正的让一个人坐着打完所有鼓成为可能。那现代爵士鼓 Drum Kit， 然后也可以叫 Drum Set 呢，就此诞生。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全能型的大学生音乐人，让我们欢迎博威。
6: 嗨，大家好，我是曾博威，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songwriter， 然后一个还在学习中的录混音工程师。对，
4: 好，谢谢博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博威选的 Lex Weldon 的 Hipster Run Off 这首歌。

0: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好，那博威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2: 因为最近刚好在关注，就是纽约那边的，就是地下的音乐场景。那 Lex Walton 是一个，也是纽约的，就是地下音乐人。那他很活跃在，就是他那边的地下场景。那边有的地下场景，就是，对于例如像是 LGBTQ 这类的，酷儿，就例如像是 Lex Walton， 他本身是一位酷儿，他是跨女。对，他是跨性别。那就例如像是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对于就是例如像是对于政府的不满，还有很多政策，就例如像是可能对，就是比较政治性的批判。那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除了他的声音设计很有趣以外，对，主要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旧有的朋克脉络之下，长出来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新东西。
1: 好，谢谢博威的介绍。那我们想和你聊聊你音乐生涯的起点。那我想先问你，你其实会几种乐器？
2: 目前应该主要是三种。
1: 三种？那有什么呢？
2: 目前主要玩乐团是弹吉他。还有其他，例如像是我有玩一个 hardcore 团，那我是鼓手，然后我会弹一点 bass。
1: 哇，真是多才多艺。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亚洲小孩他们学音乐都是因为父母要求，那你是因为有兴趣才学，还是因为你爸妈要求你然后你才学的？
2: 是因为有兴趣。对，因为小时候我爸妈也不会就是特别想说你要不要去学个钢琴啊还是什么，但还是会问，可是他们不会就是强迫我可能要去学个小提琴还是钢琴什么。
1: 所以你是因为有兴趣才学这样子？
2: 对啊。这个很有趣，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表哥，然后他就是他玩太鼓达人，然后他打得超厉害，所以我就看到他打太鼓达人超帅，我就跑出来玩太鼓达人。然后后来就是在四年级看了就是一部电影叫《波西米亚狂想曲》，它是 Queen 这个乐团的传记片，然后我就对打鼓也产生了兴趣。我跟我妈讲说，我可以去学爵士鼓吗？然后她让我去学。对，
1: 所以你第一次

0: 学乐器是在国小的时候，
1: 对啊，是大概5年级的左右。
0: 哦，那我想问你，刚刚说你有学打鼓嘛？那你第一次拿起鼓棒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1: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小孩拿，就是小小孩拿起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
0: 一直乱敲乱打这样子。
1: 对，其实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可能就是会觉得他在发出一个很酷的声音。
0: 那你学从国小学到现在吗？
1: 哦，我是学到国二而已。
0: 哦，国二而已。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热爱音乐的？是长大后才发现吗？还是国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热爱音乐？
1: 一开始当然是为了好玩啊，但一开始是觉得很帅，觉得打鼓这件事情很好玩。那我真正发现自己热爱音乐，应该是等到大概国二国三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
0: 酷的，
1: 对，真的很好玩。因为我是大概上国一的时候，我才开始是自己自己写歌这样子，大概那个时候开始。对，然后从那样一直玩一直玩，就可能编曲啊写歌这样子，然后到了国三就觉得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对，超级喜欢，所以就决定我之后大概职涯会想要做什么。
0: 那你是自己去找音乐老师吗？还是你爸妈帮你找的？
1: 是我印象中是我爸妈帮我找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想要学爵士鼓，我只是想要碰一下，所以我爸妈
0: 就玩一下而已。
1: 对，我爸妈就在林口那边，就是我住的地方，就在 那附近找了一间练团室，然后让我进去小小玩一下这样子。
0: 那你之前有参加学校的乐团什么吗？
1: 乐团，我国中曾经要加入管乐社，可是我没有加入管，我没有，后来没有加入管乐社。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不喜欢被当成，只是我不知道，
0: 不想太多规矩吗？
1: 对，我不想要太多规矩。我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应该，因为像我后来去玩玩爵士跟朋克这些，对，所以我觉得玩音乐本来就是一个
0: 热爱的东西这样子。
1: 它是一个你在演奏的时候需要热忱的，对，一项活动。
0: 了解。
1: 所以我不想加入管乐社。
0: 那你平常练鼓还是玩音乐，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呢？就是你练多长的时间这样子？
1: 练多长时间？其实像我现在不太会说我自己是可能吉他手还是什么。我不会，我不太认为觉得对，我不太认为觉得自己是个乐手。对，因为我会比较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就是 songwriter， 就是写歌的人，或是我想要做一个可能工程师之类的，对，我去帮别人录音或是混音，我不太会觉得自己是乐手，可是我还是很喜欢演奏乐器，所以我可能平常就是就像是吉他，我几乎就是把吉他放在我床上，然后我想到的时候就把它拿起来弹，那这样可能如果我都在家的话，可能一天可以碰到他大概两三个小时，可能都会。
0: 那打鼓的时候呢？打鼓你是怎么练习？
1: 打鼓是家里附近会有就是练鼓的地方，对。
0: 所以你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吗？
1: 对，我每个礼拜都会上课，可能我没有课的时候，我还是偶尔会去。
0: 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呢？就是在网上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练吗？还是有固定的东西可以练？
1: 两个都是。
0: 哦，
1: 对，
0: 两个都是。
1: 因为像学习爵士鼓这件事情，除了就是你要多听，多听你喜欢的东西为什么会长那样，然后跟一些乐器它基础的一些技巧之类的，对，这两个都是需要的。
0: 那之前因为我的朋友也是有学打鼓的，然后之前我学过要怎么打，但是我四肢超级的不协调。那我想问你，就是那因为打鼓它是需要很好的四肢协调能力，那你是平常是怎么练习呢？
1: 平常怎么练习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平常这件事情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可能就是像我平常可能去练鼓是嘛，那你可能在家里你可能你没有整套鼓组，然后有东西就是叫打点板，它就是一个
0: 板子这样子的吗？
1: 对，一个类似板子的东西，那你可以在上面练一些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节奏，类似像这样子。
0: 那你一开始学的时候会很不协调吗？
1: 哦，一定会，

0: 一定会。
1: 所以你是大概协调了多久才开始适应打鼓这样子？
0: 大概适应多久？大概半年到一年。
1: 哦，这么久哦，就是一开始都是很不协调。
0: 对，一定会很不协调。
1: 嗯，
0: 对。
1: 哦，那你平常有什么特别的演出经验吗？就是有到哪里去演出吗？
0: 有到哪里去演出吗？最特别的应该是我高三的，是高，对，应该对，我高二升高三那一个暑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高中玩热音社，然后认识一群也是玩热音社的朋友，那我们那时候组了一个乐团，然后我们有去报名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一个专案，叫做Open Lab。 对，那 Open Lab 主要是他是想要培育就是可能新一代的
1: 音乐人这样子。
0: 对，类似这样子的 project。 那他有一连串的课程，那课程的最后就是在你的乐团或是等于演出团体或是你个人可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一个比较小的展演空间叫做 Livehouse 的演出。对，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真的在 Livehouse 这种地方演出，如果不算热音社的话，就是以自己创作的东西演出为主的演出。那个时候真的觉得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1: 那你会紧张吗？
0: 我上台之前会很紧张，我那个时候超级紧张，可是我上台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紧张了。
1: 那你是怎么缓解你的紧张呢？
0: 像我一开始会觉得就是当然都会很紧张，我怕自己可能落赛还是什么东西。
1: 然后呢？
0: 对，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换个方向想，如果我今天作为观众，我今天看到台上的人很战战兢兢的，或是很紧张或是很尴尬的样子，我就会觉得不好看。如果台上的人是很自在很放松的在演奏在展现自我，我就觉得这个会很好看，所以我就会想这个就是观众想要看到的，那我紧张也没有用。那如果真的太紧张到可能我整个都在抖，那我就会告诉自己，就是我会把那个紧张理解成兴奋。对，我一开始就是一直洗脑自己说这个 OK， 他是兴奋，
1: 我要表现出来这样子。
0: 对，他是兴奋，这样子不会害怕。
1: 那你平常有去比赛还是什么吗？就还是只是演出而已？
0: 演出而已。对，我不太喜欢比赛，就有些玩音乐的人是不喜欢比赛这个东西，是因为就像是你的创作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精准量化成成绩的东西。音乐
1: 每个评审的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0: 喜好跟技术。那如果今天我去比赛的话，那我可能我写的东西就只是为了这个比赛，那我会觉得很
1: 没有必要这样子。
0: 对，我会觉得我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很没有意义。就是比赛有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可是如果我今天就只是为了去
1: 为了比赛而去比赛，那就没有必要。
0: 如果我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客观的标准跟要求去做音乐的话，我觉得超级没有意义，所以我很不喜欢比赛。
1: 好，谢谢博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博威选的歌曲。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好，那可以请博威帮我们讲解一下刚刚这首歌曲吗？
3: 这首歌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一个蛮老的乐团叫做 TOW。 那他们主要玩的音乐曲风就是我们会说后摇跟树摇，类似
2: 树摇是什么？
3: 就是数学摇滚，就是它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拍子节奏这样子，但我今天跳这首歌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我很喜欢 TOW 的音乐，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我听他们演奏的感觉是他们几乎把自己本身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音乐的感觉，对，就是他们的演奏是非常来自于自身，然后它其实是非常人本的音乐。你可以感受到，他不是为了我想要 show off， 我想要为了秀还是什么
2: 商业化，这样就是不商业吗？
3: 也不一定是商业化，就我们退一步来讲到，就是可能关于演奏音乐本身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会他会想要，例如像是你会听他弹一些可能很快或是很喷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是吉他手
2: 速弹啊什么，
3: 对啊，那些速弹什么东西，对。那有些时候我们弹这些东西，就只是因为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
2: 想要展现秀一下这样，
3: 对，就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种东西，对，就像80年代很多这种东西，很多吉他英雄类的，
2: 对对对，
3: 的东西出现，例如像是 Slash 或是那一些人。Eddie Van Halen 这些可能速弹很厉害的这些
2: 乐手，

0: 乐手，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我喜欢的是就是、真的来自你内心，你想要
1: 展现他自己心里所想的音乐这样。
0: 对，我超级喜欢这种音乐。那套我觉得是我听过到目前我觉得我听过最纯粹的，真的是用你全身跟身心灵在一起投入到四个乐手全部一起投入到音乐之中的音乐，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跟珍贵。我去年有去，他们有来台北
1: 哦，真的，
0: 他们去年有来过一次，然后我第一首的时候就哭了，
1: 哇，
0: 我就整个大爆哭。
1: 嗯，
0: 对，就是他们很多音乐其实都没有歌词，几乎没有歌词，真的就是演奏本身，可是他们光演奏本身就可以让你觉得哇，他们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他们的现场影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几乎是
1: 很投入
0: 沉默的状态，感觉他们真的全部都融在音乐里面，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难。
1: 嗯嗯嗯，
0: 对，
1: 好，谢谢博威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嗯，就是、欸、其实我前几天有看到你发的限动，就是在你在演出嘛，那个是叫秋天之前对吗？
0: 嗯，对。
1: 那演出好玩吗？
0: 那一场非常好玩，因为那是我们乐团，就是我们最近换了贝斯手，
1: 嗯嗯，
0: 对，那这是新贝斯手的第一场演出，嗯，所以就是为我们音乐带来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活力，
1: 哇，
0: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玩乐团就是如果你换了一个乐手，那个感觉会全部都变得不一样。
1: 你会觉得跟新乐手的磨合会很困难？
0: 嗯，我觉得这个一定会需要一点时间磨合，可是困难这件事情有蛮多时候是取决于你跟这个乐手跟你的互动，
1: 嗯，
0: 对，就是这个乐手本身跟你合不合、
1: 哦、
0: 对，
1: 你说不管是个性上还是理念上合不合、
0: 嗯、对、
1: 哦、那怎么会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换贝斯手？
0: 嗯，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乐团的规划跟我们新贝手他之后的规划就是
1: 不太一样，这样
0: 子，对，就是理念上的问题。我会说理念上的问题。
1: 那你们的这个演出的歌都是自己写的吧？
0: 嗯，都是自己写的。
1: 哇，嗯，那刚前面有提到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songwriter 吗？
0: 嗯，
1: 就是那你会觉得嗯写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我觉得写一首好歌是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写歌是一个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就例如像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在写文章，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去把这件事情做得好。那我觉得尤其是创作写歌这件事情，它困难的点是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觉得，对，有些人创作的方式不是这样，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写一首歌的话，我是需要完全100%诚实面对自己，我要去一直在问自己，就是我写的这个东西到底真不真诚，因为对我来说音乐是非常需要真诚这件事情的。那写歌对我来说是一件我们常常会听到可能有人会说是抒发，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抒发，可是就算是抒发，因为创作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包装，对，我们在做任何形式的创作其实本身都会有包装，可是我今天如果想要让听众感受到我想要表达的，那其实最好的就是你不要去想听众会怎么觉得，而是你今天写出来这个东西你能自己能不能感受到，对，
1: 能不能表达出你自己真的想要讲出来的东西，
0: 对，你自己能不能去 感受到你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
1: 因为像很多的流行音乐，
0: 嗯，
1: 应该说我会觉得说你今天写一首歌，那你的歌要有深度，那你要有歌要有深度的话，那你需要很多时间的历练，然后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多故事的人，那你写出来的歌当然就会很有深度，对。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歌手都是为了商业啊，或是为了钱去写这些歌，那歌有红就好，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在的写歌的人可以更注重一点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这样子。
0: 嗯，对。
1: 对啊，那你目前为止你写了多少歌？
0: 写了多少歌？应该其实我写歌的数量，如果是完整的话，可能没有很多。对，可能大概我会说大概其实100到150首。
1: 那也很多了，好吗？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

0: 来讲，你应该、你应该跟我们一样差不多年纪。
1: 哦，对，我现在19，19
0: 岁。那一样，对啊，我们童年。那、我可能我也没有写多少歌，我的歌比较多都是那种音乐上的即兴，就我也是不写、比较不写词的人。对，你可以写到100多首，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这些歌的风格大部分都会是哪一种类型？
1: 大部分吗？其实我每个就是人生每个时期，也不能说每个时期，我国中跟高中，然后还有大学写的东西是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像我国中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做的东西就是也是比较纯乐器的，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学完爵士鼓，然后我后来就自学吉他，大概国一的时候我自学吉他，对，那小五小六那个时候我刚在学爵士鼓，然后那个教室就是我的音乐教室那边他的电脑上面有一个就是打谱的软体，就是
0: 质谱
1: 的软
0: 体。你说像质谱软体，
1: 对，就例如像是Guitar Pro， 对，那其实因为我们音乐教室的老师有蛮多教材都是他自己打谱、对，他自己做那个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 Guitar Pro，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早的版本，那个2007年的版本，
0: 哇，
1: 对， Guitar Pro 5.2， 然后那个时候
0: 5.2，
1: 对，现在应该出到可能8还是9什么东西的。
0: 2007年那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一年的，
1: 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对啊，
1: 对啊，我就问我那个老师说，我可以把这一套带回去吗？对，然后他说 OK。
0: 哇，
1: 对，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是我开始在Guitar Pro 5.2 上面做就是一些器乐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听很多器乐的东西。然后到国中的时候，我还是用差不多的方式，可是后来也用可能MuseScore 这些，就是不同的打谱的软体，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很特别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些声音拼在一起，就是 Guitar Pro 的声音跟 MuseScore 的声音，那就是用 Audacity
0: 啊？
1: 对，
0: 什么意思？所以是。可是你不是应该是先把它输出之后变成音档，然后输出之后变成音档，然后你再把它合在一起？
1: 哦，对啊。
0: 哦，天哪。
1: 对，我那时候是这样创作的。然后到我大概国一国二的时候开始自学吉他，我才开始就是真的用乐器在写歌，
0: 直接弹进去。
1: 对，就是我直接这样子，可能我演奏。然后我那个时候一样也是直接录进 Audacity 里面，然后这样子叠
0: 哦，
1: 对，超酷的。
0: 对啊，就是谁会一次用这么多 DAW 在做东西啊？
1: 哦，你知道就是穷音乐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可是你没有用过，你有用过 Logic 吗？
1: 有，我后来国三升高一那个时候暑假，然后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家人就是蛮确定，就说我之后就是我
0: 想
1: 要做
0: 音
1: 乐
0: 这样。
1: 我之后就是想做音乐，所以后来他们也觉得可能之后学业有需要，就先就说那个
0: 你就买一台 Mac 这样。
1: 对，就是买一台 Mac。然后那个时候拿到 Mac 的时候，一开始是用 GarageBand，
0: 对，
1: 就是 GarageBand 基本上就是简化版的 Logic 嘛，
0: 就是、很基本，对。
1: 对，然后一开始是用 GarageBand， 然后我从那个就是我用 MuseScore， 然后 Audacity 那样子，就是我用那些质谱软体，我一开始什么都写好了，然后再录进去，就是到 Audacity 里面，这样子的 workflow， 然后到就是我切换到 GarageBand 这种真的 DAW
0: 正式的
1: DAW， 对，真的就是正式的 DAW 里面的时候，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阵痛期
0: 啊，
1: 对。超级长，
0: 对，
1: 我
0: 那个界面其实很，你说复杂很复杂，说不复杂就是习惯了就那样。
1: 对啊，其实每一家 DAW 的界面、就是、
0: 差不多，
1: 没有差蛮多的、可是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很蛮不一样的。对，但基本的那些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可是它的什么什么功能藏在哪里其实都不太一样，
0: 要找一下。
1: 所以像我那时候用 Logic。我一开始用 GarageBand 跟 Logic 几乎长得差不多，
0: 对，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常常找不到东西，可是后来其实 就算这样子的阵痛期跟我就是我创作模式上面的这样子的大变

0: 然后我发现其实 Logic 我大概高二的时候会碰到其他 DAW， 就像是说可能 Ableton Live 啊还是 FL Studio 那一些，我发现就是那些 DAW 就是他们的界面他们的 workflow 都没有很适合我，我发现还是 Logic 最适合我。
1: 对啊对
0: 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你现在，因为你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过，就是你一个人喜欢的可能乐手或是乐团会是一直在变的。那你现在最喜欢的歌手或是音乐团体是谁？
2: 最喜欢吗？我应该没有说真的最喜欢最喜欢，因为欣赏，因为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欣赏。不同艺人、不同乐种、不同的音乐，它我们是欣赏它的不同面向。就像是我可能喜欢，我最近喜欢，我自己作为就是一个写歌的人来说，我很喜欢，例如像是 Elliot Smith 这一种，他一开始也是就是自己做音乐，他用那种很古老的，像是你看那边有盘带机嘛？
1: 对，
2: 因为这边就是有一台盘带机坐在那边。
1: 对，但我们不会用。
2: 以前也有那种是用
1: 磁带，
2: 对，
1: 那种
2: 小的，对 ，Tascam 那种可能四轨的录音机这样子。那 Elliot Smith 也是从以前他不管在玩乐团或是录自己的东西，他录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就是四轨的，对，他用磁带去录、
1: 哇，
2: 然后就是这样子，超级 DIY， 非常就是。真的就是
1: 很古早、
2: 很 DIY 的方式， 对，然后跟他写歌、他弹吉他的方式、他的歌词，对，就是超级吸引我。就是他也是，我觉得哇，真的把自己剖，就是他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感觉他每次写歌的时候都是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对，他也知道，就是我在讲这些，例如像是我可能讲到酗酒啊，或是药物滥用这些真的可能实际发生在我周遭或是我自己身上的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对，就是他超级了解自己的，然后也非常真诚的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还有他记录他写文字的方式，对，就是超级吸引我。那这是作为 songwriter。可能我欣赏的音乐人，可是如果你说 真的我说编曲或是制作超级 fancy 的 那一些音乐人，我可能第一个就真的不会想到 Elliot Smith。 那我最近可能最喜欢的乐团，我最近最关注的乐团叫做，他们也是来自纽约的乐团，就是刚放的第一首歌 Lex Walton 的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是这个乐团的吉他手。对，这个乐团叫做 Geese， 也是一个来自纽约的乐团。
1: 因为我刚刚前面看那个 MV 是他是只有一个人，所以那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作品。所以他还有一个乐团，还是说这个作品是他们这个乐团的作品？
2: 没有，这个乐团是就是刚放第一首的那个那个 artist
1: 他的
2: 女朋友。
1: 他的女朋友的
2: 乐团。对，
1: 了解。
2: 对，那这个乐团叫做 Geese。对，就是对，那他们的音乐也是很有趣，很有趣。就是有人会说像什么 The Strokes 啊，或者
1: 很特殊吗？
2: 真的蛮特别 ，Radiohead， 然后那些，然后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做的可能比较迷幻的东西，到后来第二张专辑他们做了，就是他们做超级好笑的东西，就是他们是做有点类像乡村乐，然后他们就是用一种非常戏谑的方式，非常戏剧化，超级刻意戏剧化的方式在做这些音乐，
1: 很 drama 这样子，
2: 超级 drama， 然后就是 drama 到超级好超级好笑，非常戏剧性，
1: 感觉像嗑太多这样，
2: 真的很好笑。对，
1: 好，我们等一下晚一点来看一看。

0: 然后最近就是如果我在关注国外的真的就是indie乐圈或者是摇滚圈的话， Geese 最近也是非常非常这一年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支
1: 乐团
0: 超级有话题性，因为他们第三张专辑叫 Getting Killed， 然后那一张专辑就是他们真的那张专辑的音乐就是超级我很难定义，就是你会听得到
1: 这样，
0: 对，超级 key 笑的。然后他们的歌词也是超级抽象，然后不知道在干嘛，可是一开始你会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你需要去适应那个主唱的声音、那个主唱的声音真的听起来很像是就是一只生病的鹅就是烟酒嗓，
1: 哦，烟嗓，
0: 其实好像有点像鹅，因为他声音超级低的，就
1: 是、哦真的哦、
0: 对，因为我听《伤心欲绝》之前，就是他们有出一首新歌，叫那个好像宫廷闹剧。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是，就是他底下有一个留言叫做，他要说徐正太是台北 Cameron Winter，Cameron Winter 就是 Geese 的主唱，
1: 哦、
0: 就是他们都长得超级高，然后就是头发长得差不多，
1: 长发男这样，
0: 对，就差不多的发型、然后就是唱歌都就是声音超级低。然后就是Cameron Winter 更会玩一些就是
1: 很怪
0: 真的很奇怪的声音，他不知道是干嘛，就他可能会就
1: 什么啦，
0: 对，
1: 那这样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注重的东西是你觉得这个音乐家或是这个乐团他是要一个很做自己的，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要很发自他内心的东西。
0: 非常对我来说啊，当然不是对所有音乐人的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说做音乐是我最注重的就是真诚，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对你来说，我做这个音乐，我有没有打动到我自己？
1: 对，
0: 就是像是我做音乐的哲学也是这样子，就我做这个音乐，我自己会不会就是
1: 被打动？
0: 对，会不会某方面被触动到？
1: 那因为像前面我们有讲说你其实学蛮多乐器的嘛，鼓啊、贝斯、吉他，你觉得你学这么多种乐器的好处是什么，那坏处是什么？
0: 都来说学这么多乐器的好处，就例如像是我在
1: 创作上，
0: 对，我在创作上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真的知道就是我想要的声音跟我会怎么样可以去把它做出来，对，那这个当然是最直接的好处。坏处就是有时候你会比较难以跳脱这些乐器的逻辑去做。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对，就例如像是我真的比较难去做，例如像是 techno 啊，
1: 哦，
0: 对，就是电子音乐，对 techno 啊，或是
1: EDM
0: hyper pop 那种东西，像我真的超级想做 hyper pop， 可是就以我
1: 逻辑上面，
0: 对，它逻辑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就是它是一个超级可能 DAW 底的东西，
1: 对
0: 对，像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可是我用那些打谱软体嘛，我那些制谱软体，它的逻辑是它也是依照一个真实的乐器在运作，
1: 对
0: 对，所以那个跟我小时候听的东西，跟我学这些乐器，跟我创作的根源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啊，像我自己是学古典，所以我写歌是我写歌是我自己可能配着一个画面，然后我自己用小提琴拉，然后我是创作完一段旋律之后，我才去在旋律上面加东西上去。我要用乐团的方式去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很，应该说用 band 的形式去做一首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难的。对，因为我没有鼓的基础，然后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只能做用那种人家做好的 loop， 然后就一个一个挑这样子。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就是像你会觉得说在做音乐的过程玩音乐的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1: 挫折吗？我觉得做不管是就是艺术嘛，创作类的东西，就是不管做什么东西，一定超级多挫折，一定会有一堆挫折。
0: 嗯，
1: 那有遇到什么挫折吗？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例如像是。

0: 对自己的要求，我的自我要求，哦，我做出来的东西达不到我的审美，我的自我要求，我觉得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它缺了什么。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其实你知道缺了什么，可是你做不出来。然后有时候是你做出来了，你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就是缺了一点什么。那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真的
1: 怎么办这样，
0: 我是不是真的还不够。对，就是有很大部分时候是活在这种自我怀疑里面的。
1: 那如果是假设你今天觉得哎，这首歌还有缺着什么东西，可是你不清楚或是怎么样，你会觉得说如果你去拿着这些东西去询问其他比较其他老师啊什么，你会觉得有帮助吗？
0: 不一定，可能会，但真的不一定。对，因为像这也要看你问的是谁啦。
1: 哦，
0: 对，你问的是什么老师，就是可能说你问的这个人，可能
1: 他可能也不懂这样子，
0: 对，他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他可能就是说他给你的建议也不一定真的是你需要的建议。就是对这个对我正在做的这个东西有往我想要的那个方向的正面影响。
1: 对啊，人各有所思啊。那我们前面其实也访问过很多前辈啊，很多老师的想法跟说法。那这些老师都是在业界待过蛮久，然后他们也是学吉他、学贝斯之类的，或是唱歌老师。以年轻人的视角，你刚刚有说你想把音乐当做以后的职业嘛？那你有很认真的想过这样子，就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把它当饭吃吗？
0: 怎么样的形式把它当饭吃吗？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有一点不确定的状态，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每一代有每一代的
1: 课题，这样
0: 课题跟强项还有弱点。
1: 像比如说，很多老师都是从那种民谣餐厅起家，对，民谣餐厅，然后或者是驻唱。那如果是词曲创作者，他们就会投歌词给唱片公司之类的，就专门写词。对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我什么想法吗？我自己应该不会想要成为词作者。可能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是会。对，但是真的就是看机会。我主要可能之后想要在音乐产业里面生活的方式应该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录音的工程师，录音工程师跟混音的工程师。
1: 你说整天泡在录音室里面，然后穿那个拖鞋穿到烂掉这样子。
0: 哦，对，大家都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就例如像是我之前有去过玉成学院录音室，那你的老板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说。哦，对，我 那次在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说，录音真的是
1: 很累，
0: 作为工作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1: 有，我们前面也有访问过蛮多录音师的，他们真的就是很拼，然后从那种助理开始倒水啊、接线什么的，然后你要真的成为录音师还不一定有机会。
0: 对啊，
1: 对，
0: 但那个老板叫 Andy 跟我说，就是做录音师很累。可是我热爱做这件事情，但做音乐这件事情有蛮多时候，它不是一个那么快就可以得到实质上面可能
1: 的回馈，
0: 实质上面回馈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那么快就可以得到
1: 这么及时的东西，
0: 它不是一个那么及时就可以得到回报的工作。
1: 对，
0: 真的支撑就是很多这些做音乐的人下去的，真的就是热忱。真的是热忱。
1: 对啊，那如果接下来你想要，当然说你已经做了很多音乐作品，那如果你接下来想要为你自己完整的打造一个可能一个专辑，那你最想，你不一定是你现在做得到的，也可就是你最想探索的声音编制，或是你想要的合作对象会是怎么样的样貌？
0: 声音编制吗？因为我自己创作音乐的方式比较像是我喜欢把我之前的所有养分，我喜欢听的所有东西，就例如像是，就算是根源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例如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hyper pop， 对 ，hyper pop 那么电子的东西，跟爵士，或是民谣之类的，例如这种东西，就算它是两个根源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我以我自己的创作习惯，我会想要是融把它们融在一起。对，我会希望找到一个
1: 可以融合所有的你喜欢的东西，这样。
0: 也不一定是我喜欢，也不一定是要全部把它们揉在一起，而是。

0: 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我不要特别想说，哎、欸，我要做什么曲风，
1: 嗯，
0: 而是我今天，我今天我写出了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它自然而然我想到的样貌是什么？以我创作习惯来说，它那个样貌超级就是它不会是一个非常
1: 固定的，不局限在一个一种东西里面。

0: Black Country New Road， 对，它是一个英国的乐团，它里面也有蛮多就是弦乐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像我以前听可能拉丁那一些，对，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听拉丁，那其实他们就可能真的比较少用弦乐，他们主要我听到了我喜欢的东西是管乐。
1: 嗯嗯
0: 哦、对，我以前超喜欢的、就是、
1: 那种 brass 很重的那种东西，
0: 对 brass 很重的东西，嗯嗯，然后可能就是 funk 那一些，
1: 嗯，
0: 对，可是我最近就开始就是真的比较 digging 这些
1: 管弦乐啊或是弦乐器这样，
0: 弦乐器之类 的这些东西，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
1: 想尝试一下管弦乐团吗？
0: 对，我也会想要尝试一下管弦乐团，那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他可以跟可能、嗯真的比较电的东西
1: 哦、
0: 结合在一起，但是以一种就是自然的方式，
1: 可以可以，
0: 对，
1: 你有需要小提琴手你可以 call 我
0: OK OK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 66 Legs。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那博威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2: 就是这个是最近我们乐团都很喜欢的一个乐团，对，叫做 Origami Angel。对，那这首歌是来自他们第一张专辑《Sunray City》的一首歌。那我觉得 Origami Angel 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也是吸收例如像是朋克乐种里面的蛮多不一样的东西，例如像是我们最近很常会听到像是Midwest Emo 这个词，对，就例如像是 American Football 啊，然后可能Cap and Jazz Mineral 那一些类似，就是那

0: 这个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有曲风说是 emo，
1: 嗯，
0: 对，是 emo， 可是 emo 它是来自于，它其实是来自于 hardcore punk， 它是来自于硬核朋克这个曲风，对，它是发展到后来，发展到后来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可能我们会说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 emo 这样子，那它每个时期它吸收进来的养分会变得很不一样。
1: 嗯嗯，
0: 对，那就例如像是我们刚刚讲到Me West Emo， 那它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会用特殊的调音，它的乐器会使用特殊的调音，然后跟它有很多例如像是可能点弦啊之类的，它会编很多很漂亮的句子。
1: 嗯，
0: 对，对，点弦这一些的，那Origami Angel 这个团就是他有吸收到这个，就是从那个第二波 emo 来的，就是有很多是这种哇特殊调音跟点弦很多，然后对这种东西，可是他也有吸收到就是 pop punk 的元素，对，就是他的歌是很 catchy 的，对，
1: 嗯，
0: 那可是他又有很多，他就算 catchy， 可是他听起来不会很拔辣。对，就是他听起来不俗套，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酷的，对。
1: 那你自己本身喜欢 emo 这个曲风吗？
0: 是很喜欢。
1: 好，谢谢博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0: Yes。
1: 那很多人都会说鼓手唱歌不好听，但你自己本身也是鼓手，那也是吉他手，也是贝斯手。那我想问你，你本身这个人唱歌好听吗？
0: 哇，这个要看就是你说哪一方面，就我不觉得自己唱歌超级好听，就是技术上我觉得不是、
1: 就没有好听，但也不至于到五音不全这样子吗？
0: 对
1: 啊，了解。
0: 很多人会说我的歌声是很有情绪感染力的，就、对，就是我不是唱得很完美，就例如像是我前面提到像 Ellie Smith，
1: 嗯嗯，
0: 对，他的歌声也是很不完美的，可是对于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他的歌声就算不完美，可是他唱歌演绎他的歌曲的方式是非常非常适合他所要传达的东西的。对，就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也没有打算要成为一个技术上完美的歌手。那你说鼓手唱歌好不好听？就经验上来说，
2: 通常不好听吗？
0: 待加强。
1: 那你有想过就是在乐团当主唱吗？还是从来都没有这个念
2: 想？
0: 在乐团当主唱吗？我现在是当主唱。
1: 哦，你现在是当主唱？
0: 对啊，我现在是主唱吉他手。
1: 了解。那你平常演出的时候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0: 这个看心情。
1: 随便穿就随便穿这样子吗？
0: 也不一定真的是随便穿，有时候会随便穿，因为像我们团的我们乐团也是比较就是
1: 随性的，
0: 对，真的也是比较随性。我们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Origami Angel 这个团，就是对我们乐团来说有蛮深的影响。对，那像那种跟 emo 有沾到边的东西，或是跟朋克这个曲风有沾到边的东西，几乎都是重视真诚这件事情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我朋克就很不需要，就是我穿得很花哦，
1: 花里胡哨这样子。
0: 对，我就是真的不需要。对，但我可能有时候我演出或是看心情，就跟平常出门一样，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会想要随便穿，你就真的随便穿。那有时候你就是你会想要特别打扮
1: 一下，
0: 真的特别打扮，那我就会特别打扮。那演出都通常穿什么样的衣服？如果我有打扮的话，应该就是我会穿一些非常色彩鲜艳的，
2: 比较 fancy 一点的。
0: 对，那是因为我喜欢色彩鲜艳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因为表演，就是觉得说，哎，我就要吸引大家注意。没有没有，就我真的喜欢穿这些东西。
1: 了解。
0: 对，
1: 那以你平常演出的那种状态啊，还是性格这样子，你觉得自己像是什么动物？
0: 你觉得自己像是什么动物吗？这个是一个超级好的问题。我会觉得自己
1: 金毛
2: 腊肠狗，
1: 拉布拉多，

0: 有一点凶，
1: 那个德国狼犬杜宾
2: 德牧，
0: 有一点
2: 哦，就是比较凶
1: 大狗，
2: 比较凶凶的狗狗，
0: 对，就是可是 就算是那么大那么凶的狗狗，它还是它还是会有就是
2: 该有
0: 柔软
2: 的
0: 那一面，
2: 那些
0: 其实它还是会有柔软的一面。
1: 好的，那谢谢博威今天的分享。那鼓手永远呢是舞台上坐最远流最多汗却掌握整首歌 生死脉动的人。那谢谢博威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关于打鼓啊写歌作曲的有趣故事。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对做音乐有兴趣的同学朋友们更了解这些相关的资讯。那再次感谢博威今天来到乐界秘话职人志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持续锁定 AM729FM88.1 乐界秘话职人志，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2: 我是戴启恩，
1: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
2: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3: 庸俗就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谢谢。
1: 不会。
2: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3: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前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0: 是你，我没有忘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今天呢是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个假期快要结束的感觉了呢？好，有人可能呢还在旅途当中啊，有人可能正在收拾行李，但也有人已经开始默默准备啊明天要上班上课的心情了。而就在这个啊准备重新出发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要来聊一种非常适合这个时刻播出的音乐哦，就是进行曲。说到进行曲啊，大家是不是很容易想到就是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响亮的号角声，还有一个个踩着节奏向前走的步伐呢？进行曲啊，其实啊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它有非常鲜明的节奏啊，仿佛呢每一拍都在告诉你走吧下一步。而且很有趣的是啊，进行曲呢不一定要真的有人在行进哦，我们光是呢坐着听，身体好像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节拍动起来哦，就像现在您所欣赏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就是拉黛斯基进行曲，是不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节奏感呢？好，这个古典音乐里的进行曲呢，也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军乐或者是典礼音乐哦，有的雄壮威武，有的很华丽，有的呢可能非常轻快俏皮哦。那么作曲家们呢，用同样规律的节奏呢，可以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个性与情绪啊。所以呢，趁着国庆连假最后一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进行曲呢到底有什么魅力啊？也许呢，假期就快要结束了，但人生本来就是一段又一段的行进哦。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得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偶尔停下来休息一下也没关系哦。重要的是啊，下一个乐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愿意继续往前走了呢？我是冯安，陪你用音乐收好这个假期，也替接下来的日子呢准备好出发的节奏。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非常这个振奋人心、非常欢乐的一些节庆的音乐跟进行曲哦。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的就是韩德尔呢所带来的皇家烟火。提到这个烟火呢，是国庆日呢一定要做的活动，对不对？这个释放璀璨亮丽的烟火呢，也是啊，冯安对于这个国庆这一天呢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哦。尤其呢，小时候呢，几乎是每年都一定要去淡水河边来观赏这个国庆烟火。那么之后呢，现在这个国庆烟火呢可能每年都在不同的县市来举办。那么节目继续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好听的一些进行曲了。那么提到进行曲呢，它其实就是原本是一种舞曲了，那么就是一种适合大家集体行动的一个节奏跟旋律。

律，那么非常适合鼓舞人心或者是激励士气啊这样的一个曲式。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是在1869年呢，因为庆祝啊这个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威尔第大师呢特别啊受这个埃及政府的委托，创作了一部非常知名的歌剧，就是阿依达。那么里头呢就有一首非常华丽登场的这个大进行曲，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在今天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威尔第非常知名的阿依达歌剧里头非常好听的大进行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我也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啊，今天是国庆日，所以呢我们都选播一些非常好听的进行曲。刚才欣赏的呢是威尔第的作品歌剧阿依达里头的大进行曲，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也是一首大进行曲哦，那么是另外一位音乐大师华格纳他的歌剧唐怀瑟里头一首呢，在剧情里头呢是一个歌唱比赛之前呢，很多的骑士很多的贵族呢要这个鱼贯的进入会场的时候呢所演奏的这个场面音乐哦，全曲呢非常的庄严而非常的华丽，也很适合今天来收听哦。那么这首作品呢是华格纳在32岁的时候所完成他的歌剧唐怀瑟里头的一首曲子。那么唐怀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描写这个唐怀瑟这个人物呢，这位骑士因为被这个爱神维纳斯这个迷惑，让他的这个生命呢陷入到非常痛苦的深渊，但是呢他的女朋友他的爱人伊丽莎白呢却舍弃他的生命呢来救赎他的这个男友，就是唐怀瑟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场景，就是安排了这个歌唱比赛哦。那么这首曲子呢就是在歌唱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个盛大的进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好，我们来欣赏华格纳这首非常好听的唐怀瑟歌剧里头的大进行曲。

正他们的士气，而且要调整他们整齐的步伐。尤其呢，每一年的国庆的这个阅兵典礼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军容壮盛的阵容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定要介绍这首曲子了。那么这也是啊，喜欢进行曲的听众朋友呢，一定都非常熟悉，而且绝对不会错过的，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他在1901年呢，以《威风凛凛》为标题呢，发表了6首的这个进行曲，其中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呢，是大家最为熟悉，也最能够代表啊这个军容壮盛，然后呢威风凛凛的感觉了。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艾尔加的作品，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

刚才请听众朋友所欣赏的曲子呢，是艾尔加在1901年所发表的六首的《微风凛凛进曲》当中的第一号啊。哇，这样的旋律，我觉得每次听到呢，都会很忍不住啊，要跟着他一起这个手舞足蹈，或者踢正步一下，或者是踏步一下啊，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进行曲哦。好，那么提到这个进行曲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场合，像是像国庆大会啦，或者是一些需要这个整齐划一动作的一些地方呢，我们都会需要用到进行曲呢，来统一规划大家的这个节奏啊，大家的动作，然后呢，可以营造那种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这个盛大的感觉哦。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白辽士啊，白辽士呢，他的一部歌剧当中也有一首啊非常知名的这个进行曲，就是他所做的这个歌剧啊，这个《浮士德的天谴》这部歌剧，那是他在1846年呢所创作完成的，当然他是深受了歌德所写的那本书《浮士德》的影响呢，所以呢，来谱成了很多的歌曲啊跟曲子。那么其中呢，里头有一首呢，也经常被剧中呢单独摘出来呢，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就是待会儿我们要为您介绍这首《匈牙利进行曲》啊，那么非常的好听。那么这个旋律呢，在剧中原本的这个剧情呢，是说浮士德呢在原野呢观看这个军队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呢，所演奏的曲子了。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白辽士的作品《匈牙利进行曲》。

那么单元最后呢，再为您推荐的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有节奏感啊，听起来是非常的啊，能够让人觉得这个活力澎湃的这首音乐啊。那么这首音乐呢，就是比才知名的歌剧《卡门》里头的一首前奏曲，在《卡门》组曲里头啊，因为这首这个歌剧呢实在太受到欢迎了，所以里头很多很多音乐跟歌曲呢都单独被挑出来组成了在音乐会上就可以演出的组曲了。我们来欣赏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斗牛士之歌》。那么今天的这古典 VIP 单元呢，为您挑的曲子，希望您会喜欢，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有动感的这个古典旋律啊。那么在这也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喽！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05年10月15号，法国作曲家德布西所完成的交响诗《海》在巴黎首演。不过在当时，德布西因为爆发了婚外情的丑闻，因而首演受到影响，没有得到太大的回馈。但是这首交响诗的确是德布西相当伟大的管弦乐创作，全曲分为三个乐章，是德布西在观看日本浮世绘画家北齐的画作所得到的感想而创作完成的，所以隐约可以在曲子当中听到东洋风味的旋律。现在就一块来欣赏德布西的交响诗《海》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白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只要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了，您可以透过平板电脑或手机都可以收听哦。那如果说错过了首播的时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的随选播出的专区呢，找到之前播出过的精彩节目哦。继续要为您进行的单元是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是只要听到咚这一段，就是它中间有一段很快速的快速音节那一段，我就会想到那种很帅的欧洲车在很漂亮的公路还有山路上面快速的开过来开过去，然后镜头呢会有很多帅气的运镜，然后车子就会停下来， logo 就会突然嘣的出现。我就觉得这首歌如果放在这个里面当配乐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而且啊，我很喜欢冬天，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春就是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他们的那些乐章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冬，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春跟夏都很常有人听到，但是我就觉得冬好像就是有点偏冷门然后偏帅气的感觉。所以呢，冬对我来说不只是想到冬天而已，它还会有莫名其妙有一种高级车的感觉。然后就是我如果之后啊有一天可以开着一台很帅气的欧洲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一定会放这一首完成一下我从小到大的汽车广告幻想。以上呢就是我这个礼拜的青春点名簿，谢谢大家。

刚刚听完才要选分享他和维瓦蒂东的故事，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尤其啊，是才要选说希望以后啊有机会呢拥有一台欧洲车的话呢，一定要很帅的一边开车、啊、一边在车上播放这首作品哦。我觉得这个愿望很可爱啊，而且非常有电影感哦。其实呢，维瓦蒂的这部四季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套非常有画面的音乐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是创作于18世纪初，是由四首小提琴协奏曲组成的哦，分别描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维瓦蒂呢，不只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呢、现在是什么季节，而是让我们透过音符呢，来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特色。而冬这部作品呢，一开始啊，最让我们感觉到最鲜明的印象呢，就是冷的感觉哦，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呢非常快速而急促的音符，就好像这个寒风吹来哦，让我们呢就有发抖的感觉哦。那么接着呢，我们可以听到小提琴的非常快速的音型哦，就好像是我们在很冷的天气里头呢，会这个跺着脚，然后搓着我们的手啊，希望自己能够、暖和一点哦。但是呢，到了第二乐章呢，整个气氛呢就变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柔和，感觉上呢就好像是虽然外面的寒冷的冬天，但是呢屋里的人呢却非常舒服的坐在这个温暖的火炉旁边休息，所以呢音乐呢就变得非常的悠闲而安静，仿佛呢让我们看见一幅很舒服的冬天的画面了。那么第三乐章呢，维瓦蒂啊又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冬天的活力哦，我们可以感受到好像是在冰面上的行走，或是滑倒，或是在冰上奔跑的感觉哦，因为它都是透过了很快速而且充满变化的音符呢一一的呈现出来哦。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冬天啊也可以这么热闹，这么有速度感哦，这啊就是维瓦蒂四季这部作品迷人的地方了。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蔡耀选呢帮大家推荐的这个维瓦蒂四季当中有关冬天的旋律哦。那么音乐啊，就是这么奇妙啊，同一首作品呢，但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从当中听见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呢，节目呢也进行到这儿，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3: 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0: 小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
2: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5: I'd spend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是孤独的

标配，坐上你的座位，来的度假别跟我作对。露下素下，夕阳搭配你的背影有多美。I'm waiting 在你的心里 check in， 接下我就不会走的决心。复杂，等我在你心里驻扎。Waiting for you， 你也自从回应。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4: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3: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4: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3: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5: 欢迎收听 AM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6: 我是周永晴。
5: 那你们知道吗？在19世纪末之前呢，大鼓、小鼓、汉拔呢是由管弦乐队或军乐队中各自独立的人员演奏的。那直到19世纪末的纽约与纽奥良，那剧院与酒馆呢，为了可以节省开销，那他们不想聘请三个打击乐手，所以他们便开始尝试把鼓组合在一起。那直到1909年呢，那个 Ludwig 公司发明了实用的打鼓彩锥，它也叫 Bass Drum Pad， 那才真正的让一个人坐着打完所有鼓成为可能。那现代爵士鼓 Drum Kit， 然后也可以叫 Drum Set 呢，就此诞生。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全能型的大学生音乐人，让我们欢迎博威。
7: 嗨，大家好，我是曾博威，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songwriter， 然后一个还在学习中的录混音工程师。
5: 好，谢谢博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博威选的 Lex Weldon 的 Hipster Run Off 这首歌。

0: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好，那博威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2: 因为最近刚好在关注，就是纽约那边的，就是地下的音乐场景。那 Lex Walton 是一个，也是纽约的，就是地下音乐人。那他很活跃在，就是他那边的地下场景。那边有的地下场景，就是，对于例如像是 LGBTQ 这类的，酷儿，就例如像是 Lex Walton， 他本身是一位酷儿，他是跨女。对，他是跨性别。那就例如像是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对于就是例如像是对于政府的不满，还有很多政策，就例如像是可能对，就是比较政治性的批判。
1: 嗯，
2: 那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除了他的声音设计很有趣以外，对，主要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旧有的朋克脉络之下，长出来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新东西。
1: 好，谢谢博威的介绍。那我们想和你聊聊你音乐生涯的起点。那我想先问你，你其实会几种乐器？
2: 目前应该主要是三种。
1: 三种？那有什么呢？
2: 目前主要玩乐团是弹吉他。还有其他，例如像是我有玩一个 hardcore 团，那我是鼓手，然后我会弹一点 bass。
1: 哇，真是多才多艺。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亚洲小孩他们学音乐都是因为父母要求，那你是因为有兴趣才学，还是因为你爸妈要求你然后你才学的？
2: 是因为有兴趣。
1: 哦，
2: 对，因为小时候我爸妈也不会就是特别想说就是你要不要去学个钢琴啊还是什么，但还是会问，可是他们不会就是强迫我可能要去学个小提琴还是钢琴什么。
1: 哦，所以你是因为有兴趣才学这样子。
2: 对啊。
1: 哦，
2: 这个很有趣，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表哥，然后他就是他玩太鼓达人。
1: 哦，
2: 然后他打得超厉害，所以我就看到他打太鼓达人超帅，我就跑出来玩太鼓达人。然后后来就是在四年级看了就是一部电影叫《波西米亚狂想曲》，它是 Queen 这个乐团的传记片。然后我就对打鼓也产生了兴趣，我跟我妈讲说我可以去学爵士鼓吗？
1: 哦，
2: 然后她让我去学。对，
1: 所以你第一次学乐器是在国小的时候？
2: 对啊，是大概五年级的左右。
1: 哦，那我想问你刚刚说你有学打鼓嘛，那你第一次拿起鼓棒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2: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小孩。

0: 还拿就是小小孩拿起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
1: 一直乱敲乱打这样子。
0: 对，其实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可能就是会觉得他在发出一个很酷的声音。
1: 那你学从国小学到现在吗？
0: 哦，我是学到国二而已。
1: 哦，国二而已。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热爱音乐的？是长大后才发现吗？还是国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热爱音乐？
0: 一开始当然是为了好玩啊，但一开始是觉得很帅，觉得很打鼓这件事情很好玩。那我真正发现自己热爱音乐，应该是等到大概国二国三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
1: 酷的，
0: 对，真的很好玩。因为我是大概上国一的时候我才开始是自己，自己写歌这样子，大概那个时候开始。对，然后从那样一直玩一直玩，就可能编曲啊写歌这样子，然后到了国三觉得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对，超级喜欢，所以就决定我之后大概职涯会想要做什么。
1: 那你是自己去找音乐老师吗？还是你爸妈帮你找的？
0: 是我印象中是我爸妈帮我找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这件事情是我没有想要学爵士鼓，我只是想要碰一下，所以我爸妈
1: 就想要玩一下而已。
0: 对，我爸妈就在林口那边，就是我住的地方，就在那附近找了一间练团室，然后让我进去小小玩一下这样子。
1: 那你之前有参加学校的乐团还是什么吗？
0: 乐团，我国中曾经要加入管乐社，可是我没有加入管、我没有后来没有加入管乐社。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不喜欢被当成只是我不知道，
1: 不想太多规矩吗？
0: 对，我不想要太多规矩。我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应该，因为像我后来去玩爵士跟朋克这些，对，所以我觉得玩音乐本来就是一个
1: 热爱的东西这样子。
0: 它是一个你在演奏的时候需要热忱的，对，一项活动。
1: 了解。
0: 所以我不想加入管乐社。
1: 那你平常练鼓还是玩音乐，你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呢？就是你练多长的时间这样子？
0: 练多长时间？其实像我现在不太会说我自己是可能吉他手还是什么。我不会，我不太认为觉得对，我不太认为觉得自己是个乐手。对，因为我会比较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就是 songwriter， 就是写歌的人，或是我想要做一个可能工程师之类的，对，我去帮别人录音或是混音，我不太会觉得自己是乐手，可是我还是很喜欢演奏乐器，所以我可能平常就是就像是吉他，我几乎就是把吉他放在我床上，然后我想到的时候就把它拿起来弹，那这样可能。如果我都在家的话，可能一天可以碰到他大概两三个小时，可能都会。
1: 那打鼓的时候呢？打鼓你是怎么练习？
0: 打鼓是家里附近会有就是练鼓的地方，对。
1: 所以你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吗？
0: 对，我每个礼拜都会上课，可能我没有课的时候，我还是偶尔会去。
1: 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呢？就是在网上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练吗？还是有固定的东西可以练？
0: 两个都是。
1: 哦，
0: 对，
1: 两个都是。
0: 因为像学习爵士鼓这件事情，除了就是你要多听，多听你喜欢的东西为什么会长那样，然后跟一些乐器它基础的一些技巧之类的，对，这两个都是需要的。
1: 那之前因为我的朋友也是有学打鼓的，然后之前我学过要怎么打，但是我四肢超级的不协调。那我想问你，就是那因为打鼓它是需要很好的四肢协调能力，那你是平常是怎么练习呢？
0: 平常怎么练习吗？我觉得这个就是平常这件事情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可能就是像我平常可能去练鼓是嘛，那你可能在家里你可能你没有整套鼓组，那会有东西就是叫打点板，那就是一个
1: 板子这样子的吗？
0: 对，一个类似像板子的东西，那你可以在上面练一些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节奏，类似像这样。
1: 那你一开始学的时候会很不协调吗？
0: 哦，一定会，这个一定会。
1: 所以你是大概协调了多久才开始适应打鼓这样子？
0: 大概适应多久？大概半年到一年。
1: 啊，这么久哦，就是一开始都是很不协调。
0: 对，一定会很不协调。对。

0: 哦，那你平常有什么特别的演出经验吗？就是有到哪里去演出吗？
1: 有到哪里去演出吗？最特别的应该是我高三的，是高，对，应该对，我高二升高三那一个暑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高中玩热音社，然后认识一群也是玩热音社的朋友，那我们那时候组了一个乐团，然后我们有去报名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一个专案，叫做Open Lab。那 Open Lab 主要是他是想要培育就是可能新一代的
0: 音乐人这样子，
1: 对，类似这样子的 project。 那他有一连串的课程，那课程的最后就是在你的乐团或是对你的演出团体或是你个人可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一个比较小的展演空间叫做 Live House 的演出。对，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真的在 live house 这种地方演出，如果不算热音社的话，就是以自己创作的东西演出为主的演出，那个时候真的觉得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0: 那你会紧张吗？
1: 上台之前会很紧张，我那个时候超级紧张，可是我上台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紧张了。
0: 那你是怎么缓解你的紧张呢？
1: 像我一开始会觉得就是当然都会很紧张，我怕自己可能落塞还是什么东西，
0: 然后呢，
1: 对，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换个方向想，如果我今天作为观众，我今天看到台上的人很战战兢兢的或是很紧张或是很尴尬的样子，我就会觉得不好看。如果台上的人是很自在很放松的在演奏在展现自我，我就觉得这个会很好看，所以我就会想这个就是观众想要看到的，那我紧张也没有用。那如果真的太紧张到可能我整个都在抖，那我就会告诉自己，就是我会把那个紧张理解成兴奋。对，我一开始就是一直洗脑自己说这个 OK， 他是兴奋，
0: 我要表现出来这样子。
1: 对，他是兴奋，这样子不会害怕。
0: 那你平常有去比赛是什么吗？就还是只是演出而已？
1: 演出而已。对，我不太喜欢比赛，就有些玩乐的人是不喜欢比赛这个东西，是因为就像是你的创作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精准量化成成绩的东西，因为
0: 每个评审的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1: 喜好跟技术。那如果今天我去比赛的话，那我可能我写的东西就只是为了这个比赛，那我会觉得很
0: 没有必要这样子。
1: 对，我会觉得我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很没有意义。就是比赛有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可是如果我今天就只是为了
0: 比赛而去比赛，那就没有必要。
1: 如果我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客观的标准跟要求去做音乐的话，我觉得超级没有意义，所以我很不喜欢比赛。
0: 好，谢谢博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博威选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好，那可以请博威帮我们讲解一下刚刚这首歌曲吗？
3: 这首歌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一个蛮老的乐团叫做 TOW。 那他们主要玩的音乐曲风就是我们会说后摇跟树摇，类似
2: 树摇是什么？
3: 就是数学摇滚，就是它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拍子节奏这样子，但我今天跳这首歌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我很喜欢 TOW 的音乐，是因为他们，我觉得我听他们演奏的感觉是他们几乎把自己本身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音乐的感觉，对，就是他们的演奏是非常来自于自身，然后它其实是非常人本的音乐。你可以感受到，他不是为了我想要 show off， 我想要为了秀还是什么
2: 商业化，这样就是不商业吗？
3: 也不一定是商业化，就我们退一步来讲到，就是可能关于演奏音乐本身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会他会想要，例如像是你会听他弹一些可能很快或是很喷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是吉他手
2: 速弹啊什么，
3: 对啊，那些速弹什么东西，对。那有些时候我们弹这些东西就只是因为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
2: 想要展现秀一下这样，
3: 对，就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种东西，对，就像80年代很多这种东西，很多吉他英雄类的，
2: 对对对，
3: 的东西出现，例如像是 Slash 或是那一些人，Eddie Van Halen 这些可能速弹很厉害的这些
2: 乐手，
3: 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我喜欢的是就是真的来自你内心，你想要
2: 展现他自己心里所想的音乐，这样。
3: 对，我超级喜欢这种音乐。那 TOW 我觉得是我听过

0: 目前我觉得我听过最纯粹的，真的是用你全身跟身心灵在一起投入到四个乐手全部一起投入到音乐之中的音乐，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跟珍贵。我去年有去，他们有来台北
1: 哦，真的，
0: 他们去年有来过一次，然后我第一首的时候就哭了，
1: 哇，
0: 我就整个大爆哭。
1: 嗯，
0: 对，就是他们很多音乐其实都没有歌词，几乎没有歌词，真的就是演奏本身，可是他们光演奏本身就可以让你觉得哇，他们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他们的现场影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几乎是
1: 很投入
0: 沉默的状态，感觉他们真的全部都融在音乐里面，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难。
1: 嗯嗯嗯，
0: 对，
1: 好，谢谢博威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嗯，就是其实我前几天有看到你发的限动，就是在你在演出嘛，那个是叫秋天之前对吗？
0: 嗯，对。
1: 那演出好玩吗？
0: 那一场非常好玩，因为那是我们乐团，就是我们最近换了贝斯手，
1: 嗯嗯，
0: 对，那这是新贝斯手的第一场演出，嗯，所以就是为我们音乐带来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活力，
1: 哇，
0: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玩乐团就是如果你换了一个乐手，那个感觉会全部都变得不一样。
1: 你会觉得跟新乐手的磨合会很困难？
0: 嗯，我觉得这个一定会需要一点时间磨合，可是困难这件事情有蛮多时候是取决于你跟这个乐手跟你的互动，
1: 嗯，
0: 对，就是这个乐手本身跟你合不合
1: 啊？
0: 对，
1: 你说不管是个性上还是理念上合不合？
0: 嗯，对，
1: 哇，那怎么会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换贝斯手？
0: 嗯，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乐团的规划跟我们新贝手他之后的规划就是
1: 不太一样，这样
0: 子，对，就是理念上的问题。我会说理念上的问题。
1: 那你们的这个演出的歌都是自己写的吧？
0: 嗯，都是自己写的。
1: 哇，嗯，那刚前面有提到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songwriter 吗？
0: 嗯，
1: 就是那你会觉得写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我觉得写一首好歌是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写歌是一个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就例如像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在写文章，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去把这件事情做得好。那我觉得尤其是创作写歌这件事情，它困难的点是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觉得，对，有些人创作的方式不是这样，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写一首歌的话，我是需要完全100%诚实面对自己，我要去一直在问自己，就是我写的这个东西到底真不真诚，因为对我来说音乐是非常需要真诚这件事情的。那写歌对我来说是一件我们常常会听到可能有人会说是抒发，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抒发，可是就算是抒发，因为创作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包装，对，我们在做任何形式的创作其实本身都会有包装，可是我今天如果想要让听众感受到我想要表达的，那其实最好的就是你不要去想听众会怎么觉得，而是你今天写出来这个东西你能自己能不能感受到，对，
1: 能不能表达出你自己真的想要讲出来的东西，
0: 对，你自己能不能去 感受到你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
1: 因为像很多的流行音乐，
0: 嗯，
1: 应该说我会觉得说你今天写一首歌，那你的歌要有深度，那你要有歌要有深度的话，那你需要很多时间的历练，然后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多故事的人，那你写出来的歌当然就会很有深度，对。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歌手都是为了商业啊，或是为了钱去写这些歌，那歌有红就好，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在的写歌的人可以更注重一点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这样子。
0: 嗯，对。
1: 对啊，那你目前为止你写了多少歌？
0: 写了多少歌？应该其实我写歌的数量，如果是完整的话，可能没有很多。对，可能大概我会说大概其实100到150首。
1: 那也很多了，好吗？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来讲，你应该你应该跟我们一样差不多年纪。
0: 哦，对，我现在19。
1: 那一样，但我们童年，那我可能我也没有写多少歌，我的歌比较多都是那种音乐上的即兴，就我也是不写，比较不写词的人，对，

0: 可以写到100多首，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这些歌的风格 大部分都会是哪一种类型？
1: 大部分吗？其实我每个就是人生每个时期，也不能说每个时期，我国中跟高中，然后还有大学写的东西是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例如像我国中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做的东西就是也是比较纯乐器的，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学完爵士鼓，然后我后来就自学吉他，大概国一的时候我自学吉他，对，那。小五小六那个时候我刚在学爵士鼓，然后那个教室就是我的音乐教室那边，他的电脑上面有一个就是打谱的软体，就是
0: 质谱
1: 的软体。
0: 你说像质谱软体，
1: 对，就例如像是Guitar Pro， 对，那其实因为我们音乐教室的老师有蛮多教材都是他自己打谱，对，他自己做那个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 Guitar Pro，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早的版本，那个2007年的版本，
0: 哇，
1: 对， Guitar Pro 5.2， 然后那个时候
0: 5.2，
1: 对，现在应该出到可能8还是9什么东西的，
0: 2007年那就是我们出生那一年的，
1: 差不多那个时候。
0: 对啊，
1: 对啊，我就问我那个老师说，我可以把这一套带回去吗？对，然后他说 OK。
0: 哇，
1: 对，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是我开始在Guitar Pro 5.2 上面做就是一些器乐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听很多器乐的东西。然后到国中的时候，我还是用差不多的方式，可是后来也用可能MuseScore 这些，就是不同的打谱的软体，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很特别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些声音拼在一起？就是 Guitar Pro 的声音跟 MuseScore 的声音，那就是用 Audacity
0: 啊？
1: 对，
0: 什么意思？所以是。可是你不是应该是先把它输出之后变成音档，然后输出之后变成音档，然后你再把它合在一起？
1: 哦，对啊。
0: 哦，天哪。
1: 对啊，我那时候是这样创作的。然后到我大概国一国二的时候开始自学吉他，我才开始就是真的用乐器在写歌，
0: 直接弹进去。
1: 对，就是我直接这样子，可能我演奏。然后我那个时候一样也是直接录进 Audacity 里面，然后这样子叠
0: 哦，
1: 对，超酷的。
0: 对啊，就是谁会一次用这么多 DAW 在做东西啊？
1: 哦，你知道就是穷音乐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可是可是你没有用过，你有用过 Logic 吗？
1: 有，我后来国三升高一那个时候暑假，然后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家人就是蛮确定，就说我之后就是我
0: 想
1: 要做音
0: 乐，
1: 我之后就是想做音乐，所以后来他们也觉得可能之后学业有需要，就先就说那个
0: 你就买一台 Mac 这样。
1: 对，就是买一台 Mac，然后那个时候拿到 Mac 的时候一开始是用 GarageBand
0: 对，
1: 就是 GarageBand 基本上就是简化版的 Logic 嘛，
0: 就是、很基本，对
1: 对，然后一开始是用 GarageBand， 然后我从那个就是我用 MuseScore， 然后 Audacity 那样子，就是我用那些质谱软体，我一开始什么都写好了，然后再录进去，就是到 Audacity 里面，这样子的 workflow， 然后到就是我切换到 GarageBand 这种真的 DAW
0: 比较正式的
1: DAW， 对，真的就是正式的 DAW 里面的时候，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阵痛期
0: 啊，
1: 对。超级长，
0: 对，
1: 我
0: 那个界面其实很，你说复杂很复杂，说不复杂就是习惯了就那样。
1: 对啊，其实每一家 DAW 的界面、就是、
0: 差不多，
1: 没有差蛮多的、哦，可是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很蛮不一样的。对，但基本的那些事情大家都可以做，可是它的什么什么功能藏在哪里，其实都不太一样。
0: 要找一下，
1: 所以，像我那时候用 Logic。我一开始用 GarageBand 跟 Logic 几乎长得差不多，
0: 对，
1: 所以 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常常找不到东西，可是后来其实就算这样子的阵痛期跟我就是我创作模式上面的这样子的大变化，然后我发现其实 Logic 我大概高二的时候会碰到其他 DAW， 就像是说可能 Ableton Live 啊还是 FL Studio 那一些，我发现就是那些 DAW就是他们的界面，他们的 workflow 都没有很适合我。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你现在，因为你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过，就是你一个人喜欢的可能乐手或是乐团会是一直在变的。那你现在最喜欢的歌手或是音乐团体是谁？
2: 最喜欢吗？我应该没有说真的最喜欢，因为欣赏，因为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欣赏。不同艺人、不同乐种、不同的音乐，它我们是欣赏它的不同面向。就像是我可能喜欢，我最近喜欢，我自己作为就是一个写歌的人来说，我很喜欢，例如像是 Elliot Smith 这一种，他一开始也是就是自己做音乐，他用那种很古老的，像是你看那边有盘带机嘛？
1: 对，
2: 因为这边就是有一台盘带机坐在那边。
1: 对，但我们不会用。
2: 就以前也有那种是用
1: 磁带，
2: 对，
1: 那种
2: 小的录音，对 ，Tascam 那种可能四轨的录音机这样子。那 Elliot Smith 也是从以前他不管在玩乐团或是录自己的东西，他录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就是四轨的
1: 磁带去录，
2: 对，他用磁带去录、
1: 哇，
2: 然后就是这样子超级 DIY， 非常就是。真的就是
1: 很古早、
2: 很 DIY 的方式， 对，然后跟他写歌、他弹吉他的方式、他的歌词，对，就是超级吸引我。就是他也是，我觉得哇，真的把自己剖，就是他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感觉他每次写歌的时候都是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对，他也知道，就是我在讲这些，例如像是我可能讲到酗酒啊，或是药物滥用这些，真的可能实际发生在我周遭或是我自己身上的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对，就是他超级了解自己的，然后也非常真诚的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还有他记录他写文字的方式，对，就是超级吸引我。那这是作为 songwriter。可能我欣赏的音乐人，可是如果你说 真的我说编曲或是制作超级 fancy 的 那一些音乐人，我可能第一个就真的不会想到 Elliot Smith。 那我最近可能最喜欢的乐团，我最近最关注的乐团叫做，他们也是来自纽约的乐团，就是刚放的第一首歌 Lex Walton 的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是这个乐团的吉他手。对，这个乐团叫做 Geese， 也是一个来自纽约的乐团。
1: 因为我刚刚前面看那个 MV 是他是只有一个人，所以那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作品。所以他还有一个乐团，还是说这个作品是他们这个乐团的作品？
2: 没有，这个乐团是就是刚放第一首的那个 artist
1: 他的
2: 女朋友。
1: 他的女朋友的
2: 乐团。对，
1: 了解。
2: 对，那这个乐团叫做 Geese。对，就是对，那他们的音乐也是很有趣。就是有人会说像什么 The Strokes 啊，或者
1: 很特殊吗？
2: 真的蛮特别 Radiohead， 然后那些，然后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做的可能比较迷幻的东西，到后来第二张专辑他们做了，就是他们做超级好笑的东西，就是他们是做有点类像乡村乐，然后他们就是用一种非常戏谑的方式，非常戏剧化，超级刻意戏剧化的方式在做这些音乐，
1: 很 drama 这样子，
2: 超级 drama， 然后就是 drama 到超级好超级好笑，非常戏剧性，
1: 感觉像嗑太多这样，
2: 真的很好笑。对，
1: 好，我们等一下晚一点来看一看。
2: 对，然后最近就是如果我在关注国外的真的就是indie乐圈或者摇滚圈的话， Geese 最近也是非常非常，这一年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支
1: 乐团
2: 超级有话题性，因为他们第三张专辑叫 Getting Killed，

0: 然后那一张专辑就是他们真的那张专辑的音乐就是超级，我很难定义，就是你会听得到，
1: 这样
0: 对，超级 key 笑的。然后他们的歌词也是超级抽象，然后不知道是干嘛，可是一开始你会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你要需要去适应那个主唱的声音、那个主唱的声音真的听起来很像是就是一只生病的鹅，就是烟酒嗓，
1: 哦，烟嗓了。
0: 其实好像有点像鹅，因为他声音超级低的，就是、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我听《伤心欲绝》之前，就是他们有出一首新歌，叫那个好像宫廷闹剧。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是，就是他底下有一个留言叫做，他要说徐正太是台北 Cameron Winter，Cameron Winter 就是 Geese 的主唱，
1: 哦、
0: 就是他们都长得超级高，然后就是头发长得差不多，
1: 长发男这样，
0: 对，就差不多的发型、然后就是唱歌都就是声音超级低，然后就是Cameron Winter 更会玩一些就是
1: 很怪，
0: 真的很奇怪的声音，他不知道是干嘛，就他可能会就
1: 什么啦，
0: 对。
1: 但这样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注重的东西是，你觉得这个音乐家或是这个乐团，他是要一个很做自己的，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要很发自他内心的东西。
0: 非常，我对我来说啊，当然不是对所有音乐人的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说做音乐是我最注重的，就是真诚。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对你来说，我做这个音乐我有没有打动到我自己。
1: 对，
0: 就像是我做音乐的哲学是这样子，就我做这个音乐，我自己会不会就是
1: 被打动，
0: 对，会不会某方面被触动到。
1: 那因为像前面我们有讲说你其实学蛮多乐器的嘛，鼓啊、贝斯、吉他，你觉得你学这么多种乐器的好处是什么，那坏处是什么？
0: 对我来说学这么多乐器的好处，就例如像是我在
1: 创作上，
0: 对，我在创作上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真的知道就是我想要的声音跟我会怎么样可以去把它做出来。对，那这个当然是最直接的好处。坏处就是有时候你会比较难以跳脱这些乐器的逻辑去做。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对，就例如像是我真的比较难去做，例如像是 techno 啊，
1: 哦，
0: 对，就是电子音乐，对，techno 啊，或是
1: EDM
0: hyper pop 那种东西，虽然我真的超级想做 hyper pop， 可是就以我
1: 逻辑上面，
0: 对，它逻辑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就是它是一个超级可能 DAW 底的东西，
1: 对
0: 对。虽然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可是我用那些打谱软体嘛，用那些制谱软体，它的逻辑是它也是依照一个真实的乐器在运作，
1: 对
0: 对，所以那个跟我小时候听的东西，跟我学这些乐器，跟我创作的根源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啊，像我自己是学古典，所以我写歌是我写歌是我自己可能配着一个画面，然后我自己用小提琴拉，然后我是创作完一段旋律之后，我才去在旋律上面加东西上去。我要用乐团的方式去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很，应该说用 band 的形式去做一首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难的。对，因为我没有鼓的基础，然后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只能做用那种人家做好的 loop， 然后就一个一个挑这样子。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就是像你会觉得说在做音乐的过程玩音乐的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挫折？
1: 挫折吗？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艺术嘛，创作类的东西，就是不管做什么东西，一定超级多挫折，一定会有一堆挫折。
0: 嗯，
1: 那有遇到什么挫折吗？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例如像是对自己的要求，我的自我要求，我做出来的东西达不到我的审美，我的自我要求，我觉得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它缺了什么。
0: 嗯，
1: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其实你知道缺了什么，可是你做不出来。
0: 嗯，
1: 然后有时候是

0: 做出来了，你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就是缺了一点什么，那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真的
1: 怎么办这样，
0: 我是不是真的还不够、哦、对，就是有很大部分时候是活在这种自我怀疑里面的。
1: 那如果是假设你今天觉得哎、欸，这首歌还有缺着什么东西，可是你不清楚或是怎么样，嗯，你会觉得说如果你去拿着这些东西去询问其他比较其他老师啊什么，你会觉得有帮助吗？
0: 不一定，
1: 嗯，
0: 可能会，但真的不一定。对，因为像这个，这也要看你问的是谁啦。
1: 哦，对
0: 啦，你问的是什么老师，就是可能说你问的、嗯、你问的这个人，可能他
1: 他可能也不懂这样子，
0: 对，他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
1: 嗯嗯，
0: 那他可能就说他给你的建议也不一定真的是你需要的建议。
1: 嗯，
0: 就是对对这个对我正在做的这个东西有往我想要的那个方向的正面影响。
1: 对啊，人各有所思啊。那我们前面其实也访问过很多前辈啊，很多老师的想法跟说法。
0: 嗯嗯，
1: 那这些老师都是在业界待过蛮久，然后他们也是学吉他学贝斯之类的、
0: 嗯、
1: 或是唱歌老师。嗯，以年轻人的视角，你会，你刚刚有说你想把音乐当做以后的职业嘛？
0: 嗯，
1: 那你有很认真的想过这样子就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把它当饭吃吗？
0: 怎么样的形式把它当饭吃吗？
1: 嗯
0: 嗯，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有一点不确定的状态，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每一代有每一代的
1: 课题，这样
0: 课题跟强项还有弱点、
1: 嗯、像比如说很多老师都是从那种民谣餐厅起家。
0: 嗯嗯，
1: 对，
0: 嗯，
1: 民谣餐厅，然后或者是驻唱。那如果是词曲创作者，他们就会投歌词给唱片公司之类的、
0: 嗯、
1: 就专门写词、嗯、对啊，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我什么想法吗？
1: 嗯，
0: 我自己应该不是不会想要成为词作者、
1: 嗯、
0: 可能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是会，对，但是真的就是看机会。我主要可能之后想要在音乐产业里面生活的方式应该是、
1: 嗯，
0: 我想要成为一个录音的工程师，录音工程师、
1: 哦、
0: 跟混音的工程师。
1: 你说整天泡在录音室里面，然后穿那个拖鞋穿到烂掉这样子。
0: 哦，对，大家都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就例如像是我之前有去过玉成学院录音室，
1: 嗯嗯，
0: 那里的老板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说。哦，对，他，我那次在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说，
1: 嗯、
0: 哦，录音真的是
1: 很累，
0: 作为工作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1: 有，我们前面也有访问过蛮多录音师的，他们真的就是很拼，然后从那种助理开始，倒水啊、接线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你要真的成为录音师，还不一定有机会。
0: 对啊，
1: 对，
0: 但那个老板叫 Andy 跟我说，就是做录音师很累。
1: 嗯。
0: 可是我热爱做这件事情，但做音乐这件事情有蛮多时候它不是一个那么快就可以得到实质上面可能
1: 的回馈，
0: 实质上面回馈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它不是一个 那么快就可以得到
1: 这么及时的东西，
0: 它不是一个那么及时就可以得到回报的工作。
1: 对，
0: 真的支撑就是很多这些做音乐的人下去的真的就是热忱。
1: 嗯，
0: 真的是热忱。
1: 对啊，那如果接下来你想要，当然说你已经做了很多音乐作品，那如果你接下来想要为你自己完整的打造一个可能一个专辑，那你最想，你不一定是你现在做得到的，也可就是你最想探索的声音编制，或是你想要的合作对象会是怎么样的样貌？
0: 声音编制吗？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创作音乐的方式比较像是我喜欢把我之前的所有养分，我喜欢听的所有东西，就例如像是就算是根源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例如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Hyperpop，
1: 嗯，
0: 对， Hyperpop 那么电子的东西跟爵士，
1: 嗯，
0: 或是民谣之类的，例如这种东西，就算它是两个根源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我以我自己的创作习惯，我会想要是融把它们融在一起。
1: 哦，
0: 对，我会希望找到一个
1: 可以融合所有的你喜欢的东西这样。
0: 也不一定是我喜欢，也不一定是要全部把它们揉在一起，
1: 哦，
0: 而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我不要特别想说，哎，我要做什么曲风，
1: 嗯，
0: 而是我今天写出了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它自然而然我想到的样貌是什么。以我创作习惯来说，它那个样貌超级

0: 是它不会是一个非常固定
1: 的，不局限在一种东西里面这样。
0: 对， 我也会一直想要去找不一样的可能性。所以你说编制吗？哇，真的很不一定。可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最近听就像是 有一个乐团叫 Black Country New Road。 对，它是一个英国的乐团，它里面也有蛮多就是弦乐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像我以前听可能拉丁那一些，对，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听拉丁，那其实他们就可能真的比较少用弦乐，他们主要我听到了我喜欢的东西是管乐。
1: 哦，
0: 对，我以前超喜欢的
1: 那种 brass 很重的那种，
0: 对， brass 很重的东西。嗯嗯，然后可能就是 funk 那一些。
1: 嗯，
0: 对，可是我最近就开始就是真的比较 digging 这些
1: 管弦乐啊，或是弦乐器这样，
0: 弦乐器之类 的这些东西。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
1: 想尝试一下管弦乐团吗？
0: 对，我也会想要尝试一下管弦乐团。那如果可以的话，或许他可以跟可能真的比较电的东西
1: 结合
0: 在一起，但是以一种就是自然的方式。
1: 可以可以，
0: 对，
1: 你有需要小提琴手你可以 call 我。
0: OK OK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 Sixty Six Flags。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那博威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2: 就是这个是最近我们乐团都很喜欢的一个乐团，对，叫做 Origami Angel。对，那这首歌是来自他们第一张专辑《Sunrise City》的一首歌。那我觉得 Origami

Angel 有趣的地方是，他们也是吸收例如像是朋克乐种里面的蛮多不一样的东西，例如像是我们最近很常会听到像是

0: 对，是 emo。 可是 emo 它是来自于，它其实是来自于 hardcore punk， 它是来自于硬核朋克这个曲风。对，它是发展到后来，发展到后来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可能我们会说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 emo 这样子，那它每个时期它吸收进来的养分会变得很不一样。对。那就例如像是我们刚刚讲到Me Wes Emo， 那它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会用特殊的调音，它的乐器会使用特殊的调音，然后跟它有很多例如像是可能点弦啊之类的，它会编很多很漂亮的句子。对，对，点弦这一些的。那Origami Angel 这个团就是他有吸收到这个，就是从那个第二波 emo 来的，就是有很多是这种哇特殊调音跟点弦很多，然后对这种东西。可是他也有吸收到就是 pop punk 的元素，对，就是他的歌是很 catchy 的，对，那可是他又有很多，他就算 catchy， 可是他听起来不会很拔辣，对，就是他听起来不俗套。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酷的。对，
1: 那你自己本身喜欢 emo 这个曲风吗？
0: 是很喜欢的。
1: 好，谢谢博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0: Yes。
1: 那很多人都会说鼓手唱歌不好听，但你自己本身也是鼓手，那也是吉他手，也是贝斯手。那我想问你，你本身这个人唱歌好听吗？
0: 哇，这个要看就是你说哪一方面。就我不觉得自己唱歌超级好听，就是技术上我觉得不是，
1: 就没有好听，但也不至于到五音不全这样子吗？
0: 对
1: 啊，了解。
0: 很多人会说我的歌声是很有情绪感染力的，就、
1: 哦、
0: 对，就是我不是唱得很完美，就例如像是我前面提到像 Ellie Smith， 对，他的歌声也是很不完美的，可是对于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他的歌声就算不完美，可是他唱歌演绎他的歌曲的方式是非常非常适合他所要传达的东西的。对，就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也没有打算要成为一个技术上完美的歌手。那你说鼓手唱歌好不好听？就经验上来说，
2: 通常不好听吗？
0: 待加强。
1: 那你有想过就是在乐团当主唱吗？还是从来都没有这个念想？
0: 在乐团当主唱吗？我现在是当主唱。
1: 哦，你现在是当主唱？
0: 对啊，我现在是主唱吉他手。
1: 了解。那你平常演出的时候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0: 这个看心情。
1: 随便穿，就随便穿这样子吗？
0: 也不一定真的是随便穿，有时候会随便穿，因为像我们团的我们乐团也是比较就是
1: 随性的，
0: 对，真的也是比较随性。我们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Origami Angel 这个团，就是对我们乐团来说有蛮深的影响。对，那像那种跟 emo 有沾到边的东西，或是跟朋克这个曲风有沾到边的东西，几乎都是重视真诚这件事情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我朋克就很不需要，就是我穿得很花
1: 花里胡哨这样子。
0: 对，我就是真的不需要。对，但我可能有时候我演出或是看心情，就跟平常出门一样，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会想要随便穿，你就真的随便穿。那有时候你就是你会想要特别打扮
1: 一下，
0: 真的特别打扮，那我就会特别打扮。那演出都通常穿什么样的衣服？如果我有打扮的话，应该就是我会穿一些非常色彩鲜艳的，
2: 比较 fancy 一点的。
0: 对，那是因为我喜欢色彩鲜艳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因为表演，就是觉得说，我就要吸引大家注意。没有没有，就我真的喜欢穿这些东西。
1: 了解。
0: 对，
1: 那以你平常演出的那种状态啊，还是性格这样子，你觉得自己像是什么动物？
0: 你觉得自己像是什么动物吗？这个是一个超级好的问题。我会觉得自己
1: 金毛
2: 腊肠狗，
1: 拉布拉多，
0: 有一点凶，
2: 那个德国狼犬，杜宾，
1: 德牧，
0: 有一点，
1: 就是比较凶，
2: 大

0: 狗，
1: 比较凶凶的狗狗。
2: 对，就是可是 就算是那么大那么凶的狗狗，它还是它还是会有就是
1: 该有
2: 柔软的
1: 那
2: 一面，那
1: 些
2: 对，其实它还是会有柔软的一面。
0: 好的，那谢谢博威今天的分享。那鼓手永远呢是舞台上坐最远流最多汗却掌握整首歌 生死脉动的人。那谢谢博威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关于打鼓啊写歌作曲的有趣故事。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对做音乐有兴趣的同学朋友们更了解这些相关的资讯。那再次感谢博威今天来到乐界密话职人志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持续锁定 AM729FM88.1 乐界密话职人志，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启恩，
0: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